0: 注重是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郭鑫：
7: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0: 游客朱小玉，
1: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游客李丹：
2: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0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0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 0.5%， 鸡蛋价格下降 1.1%。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至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3: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

0: 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十五五时期，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建设用地管理处处长马梅：
1: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六张网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宁夏中卫是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当地的戈壁滩上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湖北算力企业项目负责人杨增文：
3: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2: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里有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表示，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国网宁夏电力中卫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李俊：
4: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2: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国网宁夏电力中卫供电公司叶阔吉营商环境管控中心副主任殷占贵：
5: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2: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延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一条通信光缆从中间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直径才不到0.4毫米，如果把它放大1000倍，就会发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中国移动宁夏公司算力网络规划总监李小平：
6: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2: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

0: 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3: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4: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5: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
4: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6: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4: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7: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4: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6: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4: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0: 昨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重量近1.7万吨，相当于13000余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高度超过28层楼，甲板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相当于近22个标准篮球场大小。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注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中国海油东方11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负责人于法松介绍，项目系统构建海上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封存、驱气增产全链条闭环技术体系，全球首创低温经流加膜分离天然气脱碳技术，关键装备全面实现国产化。东方11气田是我国首个海上自营气田，也是代表性的海上富碳气田。自2003年建成投产以来，累计产气超500亿立方米。随着气田开发进入中后期，

0: 铸碳增气技术应运而生。按照计划，东方117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将助力我国打造海上固碳产业高地，推动二氧化碳从排放物向资源乃至产业转化。东方117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中心平台由水上平台和水下导管架两部分构成。在东方117气田所在海域，平台的水下导管架也刚刚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今年8月26日，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致灾过程跨国界演进，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2: 昨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两卯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0: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昨天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西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 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好的，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曼斯雷鹏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大陆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迎来集中热潮，重庆台湾州赣台经贸大会云台会系列活动，新疆两岸交流研讨活动接续落地，大批台商台企台青将发展目光投向内陆地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朱松岭教授，解读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的特点、机遇和深远影响。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在刚刚过去的九月份，重庆、江西、云南、新疆四地密集开展高规格对台交流活动，覆盖中部、西南、西北多个内陆区域，形成集中交流声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朱松岭教授，解读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的特点、机遇和深远影响。朱教授您好。近年来，台商、台企、台青集体聚焦大陆中西部地区，区别于以往聚焦沿海的趋势，那么它的核心动因是什么呢？
3: 今年九月啊，第18届重庆台湾州，第20届赣台会，还有云南的云台中秋茶话会，新疆的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相继举行。应该说呢，这四地的活动啊，各有侧重。像重庆、江西是突出的产业对接，云南和新疆呢更重视的是人员往来和情感交流。那么台商、台企、台青扩大中西部布局的核心动因啊，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产业和市场机会啊正在向着内陆延伸，交通改善和政策服务呢又使得这些机会呢很容易转化为项目、岗位和生活选择。首先就是台企是追着产业链和市场走的，中西部呢现在正在提供新的增长空间。过去啊，台企依托沿海的港口加工贸易和成熟的配套网络的发展，如今呢决定下一笔投资去的这个关键是当地能否提供订单、上下游的伙伴和这个技术升级的空间。所以说像重庆的这个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产业，江西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都能够让台企呢找到合适的具体的位置。这些积累呢说明啊，中西部已经有了承接新项目的产业基础。那么今年的重庆活动当中呢，有70余位的台商台企代表啊走进了园区考察，有15位的青年台商和这个众创平台啊签约，准备呢设立新的企业。台商关注的呢是当地的这个产业链能不能帮助企业接单，能不能帮助企业呢研发和这个拓展消费市场。那么对于准备转型的台企来讲呢，但是看厂房和这个土地价格已经不够了，还要看企业进入了当地产业体系之后能否能够持续的成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陆海的这个通道啊改变了区域条件，内陆的企业呢有了更大的这个市场半径。过去啊，远离海港呢就意味着物流的环节多，进入到海外市场啊不便。那么西部的这个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等这些交通网络、逐步的改善了这一条件。重庆呢可以向南连接东盟，云南呢具有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个区域优势，新疆呢则是面向这个中亚、欧洲，它是这个中国向中亚、欧洲开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企业在中西部的布局啊，既能够服务

0: 大陆的内需，同时呢，也能够结合呀不同的这个通道啊，安排采购、生产和销售。应该说呢，这样的变化呢，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可圈可点的一些这个案例。比如说像这个国台办就专门介绍了今年9月份通航的这个平陆运河呢，将西部的腹地和这个北部湾这些港口啊连接起来，预计呢相关货物出海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那么，对有意拓展东盟市场的这个台企来讲呢，物流效率直接影响到交货的时间和经营的成本，所以沿海呢，确实也仍然还存在着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产业优势，但是呢，因为中西部啊，因为它的通道的改善，获得了更多的承接产业和这个组织市场的机会。第三个方面就是，具体的岗位和持续的服务啊，增强了台企扎根的这个信心。企业落地呢，需要稳定预期；青年留下来啊，需要看得见的这个职业前景。那么重庆呢，今年面向台湾青年发布了就业实习的岗位，覆盖的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文创设计等等这些领域，并且呢推出了创业平台和金融服务。那么当地的法规啊也明确的支持港澳台的这个青年创业，规定啊按照他的条件呢享受相关的支持和同等待遇。那么这些措施呢回应了台青最实际的顾虑，包括呢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获得创业的支持，并且呢能不能在当地安稳的生活。云南的这个节庆交流，还有新疆的这个两岸研讨呢，则是让更多的这个台湾同胞呢有机会走进内陆，结识当地的伙伴，了解真实的发展环境。可以说呀，交流可以打开一扇门，长期的合作仍然要靠这个企业投产、岗位兑现和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4地的活动啊，非常的密集，显示出两岸交流的这个地域范围呢正在扩大。所以归根结底啊，这个台商看产业和市场，台企呢算通道和成本，台青呢是看这个职业机会和生活前景，所以中西部的这个吸引力呢，正是来自于这些条件的同时改善。那么下一步啊，最有说服力的这个成果呢，就是考察之后有项目落地，签约之后呢有企业经营，交流之后有人愿意长期的留下来。
1: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中西部地区对台活动各有侧重。重庆呢，聚焦智能制造、青年创业；江西主打先进制造与现代农业；云南依托沿边优势，而新疆立足西北开放。那么，朱教授，请您来谈一谈中西部各地对接台资的产业差异化优势，为何能够精准地吸引不同领域台商落地布局？
0: 中西部各地对接台资的这个产业差异化的优势啊。能够精准地吸引不同领域的这个台商落地布局是有原因的。那么4地吸引台资呢，靠的是各自解决台企的不同问题，像这个制造企业要订单和配套，农业企业呢要产地和加工空间，外向型的企业呢要这个通道和市场。那么重庆、江西、云南、新疆，它提供的这个条件啊各不相同，所以说呢，台商啊因而就有理由啊按照产业环节选择落脚点。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像重庆的整车订单和这个产业配套，它是在吸引着科技制造的台企。重庆对于台企最有吸引力的是企业落地之后能否迅速地进入到生产链，它提供了这个条件。比如说像智能网联、这个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制造这些呢，已经形成了产业集聚。对于汽车电子、传感器、精密的零部件、工业软件等等这些这个台企而言呢，周边有客户、有配套、有应用场景，研发成果呢更容易变成订单。比如说像9月份的这个重庆台湾周，就组织了70多名的这个台商台企的代表啊，走进了这个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和这个两江新区，考察的重点呢就落在了这个电子信息啊、生物医药和这个先进制造上。重庆呢还把这个青年创业直接链接到这个产业需求上，比如说当地联动的310余家的这个企业，向台湾青年发布了3300多个这个就业实习的岗位，覆盖的范围呢，包含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对于有技术、缺市场和这个缺验证场景的这个青年同学来讲呢，进入企业解决具体的问题，那么比只参加这个创业竞赛呢更具有吸引力。所以说，重庆的长处呢，说到底就是让技术、人才和订单在同一座城市落地，而且呢能够蓬勃发展。第二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像江西的制造业的集群和农业的这个资源呢，适合台企深耕实业。江西呢，吸引的是希望扎进产业链、长期经营的台企。当地重点发展的是这个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等等这些产业链。台湾企业在

0: 精密加工啊、设备零部件、材料应用和这个生产管理的经验上，应该说都比较丰富啊。他们在这里呢，能够找到具体的这个配套位置，比如说像9月份的这个干台会，专门设了这个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推介场会，所以说呢，这个台商面对的是产业需求。再一个呢，就是农业呢，也是江西的另一处的这个着力点，像稻米、果蔬、水产以及茶叶啊、这个脐橙等等这些这个特色的这个产业吧，啊，需要这个良种，需要这个设施设备，啊，需要这个品牌和销售的渠道。台湾的这个农业企业的技术和这个经营经验呢，恰好能够参与这些环节，所以这个干台农业推介会啊，直接发布这个投资需求啊、贸易需求和这个特色农业需求，啊、就是特色农产品的这个供应，这三类的这个清单。那么这些呢，使得这个台商呢能够清楚地判断啊，它的产品销售给谁，原料从哪里来，项目落在哪一环。所以说，这个清单越具体呢，这个合作呢就越有机会从会场走进这个厂房和田间。而江西呢，恰恰做到了这一点。第三呢，就是这个云南和新疆的这个开放通道啊，帮助台企啊拓展不同方向的这个市场。云南的优势呢是连接南亚、东南亚。台企如果说想经营这个精致农业、花卉，还有这个食品加工，还有康养，或者说是跨境物流，他们可以在云南呢，既能够找到原料和生产的基地，也能够依托这个中老铁路啊口岸以及这个区域贸易来安排研究周边的这个市场。云南方面在今年的这个云台会啊，明确提出来要围绕着绿色能源制造、高原的特色农业、生物医药康养等等这些这个领域合作，并且呢和台商啊这个开拓南亚、东南亚的这个市场，比如像石林的这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就提供了这个农业项目落地的平台，像新疆呢，它提供的则是面向中亚和更广阔的这个亚欧大陆啊。适合呢这个有跨境销售需求的这个装备、农机、节水技术、能源设备以及物流服务这些企业。当地在9月份啊，这个在对台交流活动当中呢，安排参访了这个风电制造企业，让台湾人民看到当地的这个产业基础。新疆现在有的这个口岸班列和对中亚经贸对接的平台呢，则是提供了进一步寻找客户的渠道。那么这些条件能否吸引台资落地，仍然取决于具体的订单，取决于这个运输成本和当地的服务。那么这四地的这个共同吸引力，就是让台企呢有机会把自己之所长啊，更多的接入到更广阔的这个产业链和市场。各地的这个分工呢，我们也看到是非常的清楚啊。重庆呢，这个重在制造方面的这个订单和这个创业场景，而这个江西呢，则是重在产业配套和这个农业加工，而云南呢是连接南亚、东南亚，新疆呢则是连接中亚和这个亚欧通道。台商呢最终看到的是项目能否盈利，经营能否稳定。那么把这些问题逐步做实之后呢，这个差异化的优势才能够真正的转化为落地项目。
1: 本轮这些活动中啊，青年交流板块尤为突出，多地专门开设台青创业研讨、文化联谊、实践交流活动，而且台湾青年参与热情高涨，手来族占比提升。那么，朱教授，您认为中西部城市对台青的吸引力持续攀升，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和沿海地区相比，有哪些独特的就业、创业发展机遇呢？
0: 中西部城市对于台青的这个吸引力持续攀升的核心原因啊，就在于产业机会也正在变得非常的具体，而且呢，青年服务也跟得上。所以和沿海地区相比较呢，这个确实中西部地区这些城市呢，具有一些独特的就业、创业发展的机遇。首先啊，就是在这些地区亲眼看到产业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台湾青年才会重新选择目的地。不少的台湾青年啊，他非常熟悉上海、深圳、厦门，对于中西部的这个认识呢，很多人都还停留在这个旅游印象上，实地走一趟，这个判断就会改变。比如说江西新余的这个青年交流活动当中，23名参加者第一次到江西，其中5名呢是第一次到这个大陆来的手来族。他们既看非遗，也走进这个犁甸的生产线。南昌的这个青年创客营呢，则是安排台青走访了制造企业、茶叶工坊，直接了解当地的这个工作和经营环境。这就解释了手来族为什么值得关注，因为他第一次来呢，是为了了解一座城市，愿不愿意再来呢，就取决于到底看见了什么机会。那么今年干台会公布的这个报名情况显示啊，岛内的青年以及这个新面孔手来族的这个比例呢，超过了往届。这个数字反映出来的是了解中西部的意愿开始提高。再一个呢，就是接下来还需要用实习、就业和项目呢，把他们这个 兴趣啊等等啊，这个对接住，把他们人留住。第二呢，就是新产业扩张呢，让台青呢有机会更早的进入到核心岗位啊。沿海地区它有成熟的这个企业资本和国际业务，但是中西部的这个独特机会呢是正在扩张的产业链。比如说像重庆啊，它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个就需要智能驾驶、动力电池、汽车电子等等这些各个环节的这个人才。而且当地还明确呢，在大陆就业的这个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符合条件呢就可以申报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专业支撑。那么对于青年工程师来讲呢，岗位之外有清楚的成长路径，它的吸引力才会持续。江西的这个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和这个文旅融合，其实也给不同的这个专业的台青呢留下了空间。比如说这个会设计的呀，他可以参与这个产品和品牌的开发。懂农业技术的呢，可以进入到种植加工和销售链条。熟悉新媒体的呢，可以参与地方文化的产品经营。像云南的这个特色，云南的这个高原特色农业、康养，还有呢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些业务，新疆的这个风电制造，以及呢这个面向中亚的贸易，都是进一步的扩大了这个职业选择。中西部吸引台青的关键呢，就是让他们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找到能参与、能积累，而且呢能展现自己本领的这些具体的位置。第三呢，就是这个项目对接和这个持续服务啊，降低了台青创业的第一道门槛。因为对于这个青年创业啊，最艰难的就是起步，也就是说注册之后到哪里去办公啊，产品找谁去试用啊，然后资金和客户到底从哪里来啊，这些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实际。重庆呢，在这个本轮的活动当中呢，就专门安排了青年企业家和这个众创平台对接，有15位青年台商啊直接签约，准备呢在这个重庆呢新设企业。南昌的这个创客营呢，则是把这个企业扶持、就业帮扶和人才补贴这个政策呢带到了这个交流的现场，并且邀请当地的企业介绍物流合作需求。那么这类安排呢，让台青能够带着项目找伙伴，带着问题找部门。所以说签约呢其实只是起点，后续经营才是检验。和沿海成熟的这个市场相比较呢，中西部还有市场方向的这个机会。云南呢它是连接的南亚、东南亚，新疆呢连接的是中亚。青年团队可以围绕着跨境电商、农业技术、文旅内容和这个物流服务来寻找新客户。比如说像如今的这个台青一家，已经集中提供了大陆各地的实习岗位和交流信息。首次到大陆来的青年呢，也更容易啊比较城市，投递申请啊，规划下一步。所以说这个中西部流入台青呢，最终靠的是让一次参访啊接上这个一次实习，让一个创业想法啊接上真实的订单，让出来时候的这个帮助呢延续到日常经营。青年呢会为了风景而来，但是呢也会为了值得的事业留下。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刚刚过去的九月份，重庆、江西、云南、新疆四地密集开展高规格对台交流活动，形成集中交流声势。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朱松岭教授解读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的机遇与深远影响。朱教授，长期以来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如今西南、西北、中西部全域开启对台常态化深度交流，这种合作版图的西移扩容对全国两岸融合发展整体布局有怎样的战略价值呢？
0: 合作版图西移扩容的战略价值呢，就在于让两岸融合进入到大陆更完整的发展格局。沿海呢仍然是两岸往来的重要门户，中西部呢则是把这个合作呢带入到新的产业集群、内陆市场和对外开放的通道。台企的这个布局选择更多，那么台胞呢在大陆生活发展的空间呢就越广。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西移扩容，让两岸产业合作呢接入全国市场。过去台资企业啊较多的是沿着 沿海的港口出口加工和既有的供应链布局。如今呢，重庆的这个汽车和这个电子信息产业，江西的先进制造和现代农业都在形成新的这个合作需求，这就表明了中西部已经具备了持续承接台资的产业基础，那么台企参与当地的研发、生产、采购和销售，合作关系呢就能够从单个的项目延伸到多地的协作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么这就和国家区域发展的布局相衔接。中央关于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这个文件呢明确提出发挥福建先行的示范作用，同时呢引导其他地区找准定位协同增效。2026年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强调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产业转移和这个跨区域的协作。那么对台合作呢则是由这个沿海向着腹地延伸，正在把这个不同的地区的这个资源、制造能力和市场需求连接起来，让台企呢更深的参与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西移扩容呢，让两岸合作连上了向南向西的这个开放通道。云南面向这个南亚和东南亚，新疆呢则是面向中亚。西部的这个陆海新通道呢，又把这个内陆产业和北部湾和这个东盟市场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台企呢在大陆的经营多了一种布局方式，可以在中西部寻找原料、生产和客户，然后呢再依托口岸、铁路以及江海联运呢开拓周边的市场。云南今年的这个云台会呢，已经把这个绿色能源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等等这些合作方向和这个中老铁路、口岸优势等等这些呢联系起来。新疆呢则是通过这个亚欧博览会的这个组织开始面向中亚的这个进行出口和这个电商对接。通道的改善正在改变企业核算项目的条件国台办专门介绍过这个事情就是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部地区的这个货物经过这个该通道出海，航程可以缩短这个560公里以上物流的成本呢可以降低18%到30%。这就为这个台企考虑西部加工广西转运东盟销售提供了这个更具体的依据。当然了运费的优势呢还需要经过这个产品订单和实际线路的这个检验。但是战略价值呢就在于两岸产业合作可以同时服务大陆的内需和更广阔的这个区域市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西移扩容呢，让这个融合发展进入到更多的台胞的这个日常生活。产业版图的扩大，其实人员往来呢能进一步的深入。台湾青年去重庆实习就业，台商呢在江西经营企业，农业经营者呢在云南建设项目，台胞呢到新疆去了解产业和市场，接触到的都是不同地区的企业、社区和生活方式。这些机会呢，如果说能够持续的转化为稳定的工作和长期的经营，那么两岸联系呢就会落实到这个同事合作、家庭生活和这个地方社会当中，那么融合发展就会深入下去、落实下去。这应该说这也是布局的这个最深层的价值。那就是台胞对于大陆的认识不再只是来几个沿海城市，而是呢通过亲身的经历来了解呢大陆发展的不同侧面。2026年对台工作部署当中也明确提出来要这个便利人员往来，支持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来大陆学习工作生活，深化融合发展，扩大交流覆盖面。扩大交流覆盖面呢也为这个目标呢提供了更多的这个实际载体。总而言之呢，这个西移扩容不能只看举办了多少场活动，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台企的项目能否投产，青年的岗位能否留住人，还有呢这个台胞权益能否得到长期的保障沿海的门户和中西部的产业市场通道形成协同，两岸融合发展呢才会拥有更扎实的全国布局。
1: 我们看到当前台资台青西进已成新的趋势，但是中西部地区在产业链配套、市场认知、对接渠道上仍有提升空间。结合九月份各项系列活动交流的成果，您认为中西部地区深化对台合作需补齐哪些短板？该如何长效留住台资台青，实现可持续的深度融合呢？
0: 九月份的活动呢把台商带进了园区，把岗位送到了台青面前，也把这个中西部的新机会展示出来。那么下一步的难题呢就是把这个参访的意向呢变成订单，把签约的项目变成经营当中的企业，把第一次到访的青年呢变成愿意长期发展的居民。所以中西部要补的呢是产业承接、持续对接和长期服务这三处短板。首先呢就是补齐产业配套就需要从这个真实订单和生产需求入手。台企决定落地，首先它要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账，就是设备由谁来维护零部件从哪里采购产品在哪里检测货物如何运输客户 什么时候下单啊？那么这些问题没有答案的话，那么园区面积再大也很难留住企业。重庆本轮呢，组织了70多名的这个台商考察，产业园。江西呢也发布了农业投资、贸易和这个产品供应这三类的这个需求清单，已经呢把这个对接推进了一步。下一步呢，应该是由这个龙头企业呢提供出明确的这个技术。

0: 度和采购的需求，当地来梳理配套的缺口，然后呢再邀请啊相应的台商试制、验证和供货。中西部呢还要避免啊这个招商的方向趋同，比如说现在其实就可以分得很清楚嘛。就是重庆是围绕着汽车电子和这个智能制造，组织配套；江西呢，它是围绕着电子信息、农业加工啊形成集群；而云南呢，它是围绕着这个高原特色的农业以及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个业务找伙伴；新疆呢，它是围绕着能源设备和这个中亚市场啊来建设服务链。所以，对于缺少检测这个冷链和专业物流的这些环节的地方，应该首先补足他自己的公共服务，然后呢再招企业入驻。台商需要呢，一条能够转运的产业链啊，其实这些呢远胜于一块挂着牌子的产业用地。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补齐啊对接渠道，这就要让这个交流活动呢有全年的跟踪机制。应该说目前的另一处短板呢，就是这个信息散对接短。台商参加活动的时候啊，听到许多的推荐，回去之后呢，还要逐步的寻找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核实政策的条件。台青呢也看到了这个岗位，也要知道是要招聘，但是招聘是否持续啊，专业是否匹配啊，面试如何安排啊等等，这些他都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些呢要加强。比如说重庆这次就有15名的这个青年台商和这个众创平台签约，准备呢在当地这个设立新企业，并且发布了3300多个这个就业的实习的岗位。那么，签约和岗位发布值得肯定啊，真正的这个后果还要看后续的注册、入职和经营的情况。所以啊，建议这个四地建立贯穿全年的项目台账，为每一个有意的这个企业啊，来明确对接的部门啊，产业园区啊和这个本地的合作方，为每一名的这个求职的台青呢提供可查询的岗位状态，比如江西的这个需求清单应该定期的更新，标明呢采购的数量、质量标准，还有投资条件、联系人等等啊，还有呢，现在像这个台青一家这个平台已经汇集了这个实习岗位以及交流的信息，各地呢应该及时的维护这个相关的内容，并且在线下呢安排专人，接续服务。活动结束之后，3个月回访的这个意向，6个月核查进展，1年公布实际落地的情况，这样呢才能够让下一届的这个活动呢建立在上一届的成果之上。第三呢就是，长期留住台资台青啊，需要靠可预期的这个经营和生活环境。台企能否留下来，取决于政策是否兑现。那么，比如说包括融资是否顺畅、纠纷能否解决、青年能否留下来，还取决于他的这个职业成长、住房、就医和子女教育等等。那么重庆啊，制定这个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条例的时候，明确指出来同等待遇落实不到位，市场准入存在着隐形门槛，服务保障不足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条例呢，随后对于投资服务政策承诺、公共服务和这个投资处理啊，做出了规定。中西部各地呢，应该这个逐项的检查这些规定的实际的执行情况，让台企在竞争当中获得平等的机会，让台胞呢遇到事儿之后呢，知道找谁，然后按照什么程序来解决。对于台青啊，尤其要把这个服务延伸到入职之后，安排实习的时候呢，明确培养岗位。创新团队进入的园区之后呢，要接上这个客户和融资。遇到证件、社保、职称等等这类问题呢，需要有专人负责。重庆呢，已经允许这个符合条件的，在当地就业的这个台港澳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职称。那么这类非常清楚的这个成长通道呢，比一次这个欢迎啊，这种宴会呀、等等，这些更能够增强这个青年的这个长期发展的信心。所以说，总而言之呢，这个中西部深化对台合作，最终，应该少比活动的规模，多看项目的投产率、岗位的留任率和这个企业的复投率。台商愿意继续投资，台青愿意在当地规划未来，这才说明呢，真正走向了这个交流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走向了深度的融合发展的道路。
1: 通过朱教授细致深入的分析，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背后的时代意义、独特产业优势，以及面向台商台青的全新发展机遇，也读懂了两岸融合发展版图持续扩容、布局升级的新趋势。过去，大家更多关注东南沿海的两岸交流平台，如今台胞目光投向内陆，这背后是大陆全域发展带来的新空间，也为两岸民间深度融合开辟了新赛道。好，今天非常感谢朱教授的深入解读。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走进江苏苏州，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3: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
2: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去感受山水间的慢生活新风尚。
3: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打卡山东济南夜市，去吃把子肉，体验山东非遗。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苏州平门位于江苏苏州城北，是苏州古城的正北门。气势恢宏、雄伟壮观的平门城楼与现代化的苏州火车站隔河相望，遥相呼应。来到苏州的旅客出站就可以看到平门城楼。
3: 没错，现在的苏州平门是2012年重建，但仿古的平门飞檐翘角歇山顶是苏州城特有的文化符号。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行的旅行又要开始了。我的旅行呢，会来到苏州火车站南站的平门古城墙，然后下一站呢就是平昌园苏式面馆，再来到呢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偶园，还有中国昆曲博物馆，还有苏州评弹博物馆，再接下来呢也是来到状元博物馆，就是四朝元老潘世恩故居，最后呢来到探花书房，就是潘祖印故居。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苏州火车站的平门古城墙。那一早呢我们就来到了苏州古城八门之一的平门。苏州古城有八门哦，有昌门、胥门、盘门、蛇门、龙门、象门、平门、奇门。这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筑城时所设的八座路门，而坐落在老姑苏的城北的平门呢，拥有了岁月风骨，是最具古今交融韵味的一处小众秘境哦。这里呢没有闹市的喧嚣，有免费开放的古城墙与河滨步道。我们来场漫步，走进千年的姑苏吧。我们呢身在苏州火车站的南广场，其实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范仲淹的塑像巍然矗立在这里，位居南广场的正中的西位呢，他目光深邃，来往的旅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与范仲淹、范文公呢来第一眼相逢。范仲淹的家族呢是从四世祖 范绥定定居苏州后呢，就以无人自居。范仲淹呢，在北宋景佑元年，就是1034年，他出任了苏州的知州。虽然任期呢不久，但是呢，却为苏州留下了治理水患、兴办教育和创立慈善机构的三大深远影响，被苏州百姓视为活命之恩、教诲之恩和救助之恩的乡贤。我有看苏州园林官微哦，有介绍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标题走跟着地图去寻找范仲淹。一张地图标出十处苏州相关范仲淹的坐标，有天平山的祖云与忠烈庙，还有苏州碑刻博物馆，就是元文庙的府学旧址，沧浪亭500名贤祠的范氏八贤，景范中学与苏州中学的千年文脉，目睹高级中学的先祖墓葬旧址，以及蓄口太湖口、张家港的黄氏府、太仓的刘和的治理遗迹，还有呢，我所看到的苏州火车站南广场的范公塑像，这十处的景点相关的范仲淹的景点串联起山林祖茔、古城园林、文博场馆以及水利遗址等等。那来到苏州，别忘了跟着范仲淹一起去旅行哦。其实之前我去浙江也有去，这边呢有范仲淹在这边办的龙山书院，我也有去打卡哦。在苏州火车站南广场范仲淹塑像的正对面呢，就是平门了。平门的历史呢，它镌刻着姑苏过往的春秋。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率军伐齐，自此门出征，凯旋而归，平门呢便由此而得名。千百年来呢，这座城门呢历经毁损与重建，几经沧桑。民国时期，它被重聘为双孔卷门，就是如今我们所见的城楼以及城墙，是后期修缮重建的一个成果，也是苏州古城墙的遗址重要景观哦。城楼巍峨耸立，墙面呢刻的是“齐泰平和”四个字，古朴庄重，藏着是世人对山河的安定、岁月平和的美好期许。在城墙之下呢，是流淌2000余年的苏州护城河。这条护城河呢，是由伍子胥在公元前的514年主持开凿的一个河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个护城河之一。它环抱整座古城，连通太湖和京杭大运河，潺潺的流水呢滋养着姑苏大地。如今呢，护城河呢早已不是只是古时候的防御屏障了，更是串联古城风光的一个生态画廊。沿岸错落着平江图的浮雕，雅致的园林式的岸边景色，更显江南的水乡的温婉与灵动。我们呢沿着平整的步道石级登城，便可解锁平门独有一份的绝美风光。凭栏远眺，南北景致不同，南侧呢是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古城风貌，古韵悠长；北侧是大气规整的苏州火车站，远方呢有现代的建筑利落崭新。古旧的城墙、千年的护城河水与现代的火车站呢的建筑呢都遥遥相应，构成了一个绝佳古今同框的拍摄地点哦。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

0: 长剑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2: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3: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4: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5: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6: 欢迎来到跟着电影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浙江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
7: 是的，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了。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的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市啊是完美的交融。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龚子健、杭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娜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吧。
8: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9: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10: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11: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12: 没错，
11: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生的地方。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
10: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白娘子与许仙初遇的烟雨场景。伫立雷峰塔下，光影与古建筑相映，复刻出影片里的古风仙境。游客杜婷婷一家都是白蛇 IP 的忠实粉丝，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梦幻江南。
8: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12: 是的，
8: 想让孩子们过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10: 刘先生一家人先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12: 我是青蛇，
13: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长
12: 得
13: 比较
12: 像，所以说反串一下。
13: 对，
8: 啊，你是什么呀？
13: 这个是小书童。
8: 儿子。
10: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13: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

0: 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1: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2: 这个
0: 一个半小时。
2: 对的，
0: 每人一个半小时，他俩可能简单一点，没有化妆。
3: 刘先生一家总共在杭州游览了两天时间，断桥、雷峰塔、净慈寺等经典点位都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也是很多影片高频取景地。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诗意底色，那河坊街便是杭州的市井烟火担当。沿街的老字号商铺、古风牌楼、传统街巷，让观众一秒闯入电影场景。
4: 来到杭州，90%以上的游客都一定会来这里清河坊街。这边呢，我们在街口呢就有一家宝和堂，这个呢其实也和我们《白蛇传》的这个民间传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许仙和白娘子就是在宝和堂悬壶济世，免费去接济这些贫苦的百姓，在这样的一家药铺里度过了他们的两人的凡尘婚姻生活。
3: 电影里许仙与白娘子作为医生行医治病，现实中杭州人同样把这一桥段融入进了文旅中。这里看似是一个药店，实际上是一个饮品店。
5: 商户李康康，
6: 我们有两杯饮品，一杯是许仙人参黄芪的，还有一杯是白娘子稻香草奶茶。然后许仙主要是由人参、黄芪、枸杞煮起来的，然后主要是温和补气的作用。然后白娘子呢是由灵芝冻和灵芝膏组成，然后它主要是安神的作用。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1: 哎，味道很温润啊。
4: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3: 借着电影的热度，河坊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7: 夏天 T 恤卖的是，
4: 看这小 T 恤特别可爱。
7: 对对，像这个包都是我们定制的，
4: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
7: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订都是一次3000个这样。
4: 哦，大概多久能卖完？
7: 一天有时候百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
3: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1: 我们这些冰箱贴啊，这些小文创，那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4: 你可以猜猜这都是哪些特色的景点？
1: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4: 像这个是三潭印月。
3: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的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5: 杭州市民包女士，
4: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 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5: 影院负责人刘燕婷
2: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3: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2: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了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舟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清水新场景多点开花。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乡村富民之路。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杨子硕、张如瑶、李腾飞，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猪槽船起航，泛舟而游，解锁中国式山水间的慢生活新时尚。
5: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猪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猪槽得以脱险，猪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6: 以前的猪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猪槽船来拉。年轻人相处相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猪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猪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猪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7: 游客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5: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一叶猪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
8: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5: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

0: 我感受泸沽湖之美。
1: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2: 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
0: 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3: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0: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
2: 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
4: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河滩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2: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5: 一二，男孩帅，女孩美，完了舞蹈也非常的跳得特别出彩。
0: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彭老师，我们这个柳叶舟很有特色，它是我们普者黑独有的一种舟船嘛。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
6: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
2: 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来：
7: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沙井，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独特的就是大沙井，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沙井。
2: 游客
8: 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起来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0: 赏完水墨风景，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9: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0: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10: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0: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1: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它们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0: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2: 杨老师你好。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12: 可以啊。
0: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 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他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12: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0: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计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
13: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0: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
14: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非常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
15: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许侠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济南市别称泉城，是山东省的省会。在济南啊，不仅有着众多的旅游景点，更有着和老城相伴的各类美食。把子肉是中华名小吃之一，讲究用酱油来烹调，在济南菜中极具特色。制作上呢，是将带皮的五花肉用蒲草捆在一起，所以称为把子肉。那么饮食特点就是肥而不腻，多姿多味。
3: 是的，把子肉文创冰淇淋是济南推出了一款网红文创雪糕，主打是乳咸奶香、甜咸交织的口感。该产品啊，凭借别出心裁的创意和独特的口味，频频出圈，成为济南文旅的顶流产品了。
2: 除了把子肉冰激凌，现在还有把子肉 T 恤、把子肉钥匙扣、把子肉冰箱贴以及把子肉交通卡等等一系列有颜值的文创产品，也是深受大家喜爱。
3: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探寻山东济南夜市，吃把子肉等特色卤菜，体验山东非遗。
4: 济南有很多家喻户晓的美食，尤其是一些硬核荤菜，把子肉就是其中之一。
5: 整个济南里边，他家是我经常来吃的一家了啊，味道各方面都不错。
4: 把子肉之所以好吃，选材讲究是有标准的，得是这五花三层的肉。
6: 猪皮是一层，然后中间的这一块是一层，然后瘦肉是一层，就一二三四五，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三肥
5: 两
6: 瘦的把子肉。
5: 把子肉呢是要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才是非常标准的把子肉。
6: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带米饭，空口吃的状态，一点儿也不腻。
4: 选用三肥两瘦的正宗五花肉，用大火煮沸，小火慢炖4小时，才能实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口感。其中加入了桂皮、香叶、葱姜等10几种香料，以及自制酱料，才能呈现出色香味浓、满口飘香的绝妙味道。除此之外，还有坛子肉，花雕酒香，甘甜醇厚，浸透着肉香，味道浓郁；还有酱香猪皮，满满的胶质感，嚼劲儿十足，香气四溢。手打狮子头，肉质细腻，层次丰富。听说现在把子肉还有一种独特做法，把子肉味冰淇淋十分出圈，您吃过吗？那到底味道如何呢？
5: 咸口的冰淇淋是吧？
6: 是的，它整个口感是咸香的，而且里面是带有肉末、肉碎的，上面呢加了一块把子肉的造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带有这个黑胡椒粒的，尝尝。
5: 整个把子肉这个香味是很淡的，
6: 而且这个甜咸交织确实是很美妙。
4: 这么创新的把子肉味冰淇淋，您觉得怎么样啊？下次来济南，不妨去尝试一下吧。济南是鲁菜的核心发源地之一，这里有很多经典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泉水鲤鱼，而这道泉水鲤鱼可是只有在济南才能吃得到哦。
7: 泉水鲤鱼呢，就要在这个泉水当中，养一个星期左右才能上桌，这样呢就去掉了这个腻腥味。我们只放了味精和咸盐，就是说放一点酱油。这样它就能体现出它的这个美味来，就这个肉质的鲜嫩也都体现出来了。
4: 泉水鲤鱼烹饪时强调葱油与清蒸的纯粹鲜味，最后以简单的酱油调味，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究。还有这道奶汤蒲菜，蒲菜是济南大明湖特产，色白脆嫩，有北方笋之称。奶汤则以老母鸡、老鸭、猪肘等熬制16个小时，汤色乳白，味醇浓厚。蒲菜清香脆嫩，虽为素菜却鲜味十足。还有这道九转大肠，色泽红润，质地软糯，兼具酸甜苦辣咸五味，入口筋道，汁香浓郁，重火功，重调味，尽显鲁菜功夫。 除此之外，还有经典的爆炒腰花，突出猪腰的脆嫩与酱香。盐爆肚丝以鲜咸微辣为主味，肚丝脆嫩爽口，南煎丸子爆三样，层次丰富，口感更为鲜嫩。花椒栗子鸡，栗香浓郁，肉质嫩烂，满满一桌地道鲁菜，风味独特，十分过瘾。济南是一座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尤其是当地的传统非遗手作，您瞧这山东面塑栩栩如生。
1: 自己研究了8年的一个配方，然后它呢可以随便的去弯折它，它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像胶皮一样，这个是不会氧化的，而且也不会掉色，因为它会把这个颜料呢揉到这个面团里面，保证它这个色彩的一个饱和度。这是我们现在的面食和传统面食的一个区别。
4: 还有中国八大名绣之一的鲁绣，也是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绣种，春秋时期起源于齐鲁大地，它以绣线为笔，丝绸为纸，尤其擅长表现中国书画的笔墨效果，大气又细腻。像这张骏马图就是鲁绣高超技艺的体现，用发丝绣和双面绣的工艺再现水墨神韵。
8: 是16个色系嘛，就是颜色挨得很紧，水墨的效果这样过渡过来，你才能把这个马的水墨的效果能把它绣出来，特别的逼真，活灵活现的。
4: 受欢迎的还有手工陶艺，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9: 手工陶瓷制作技艺呢，其实它所追寻的就是传统工艺，除了配合机器的拉坯之外，我们还做一些手工的捏塑。那现在呢，所展现的就是手工捏塑的一些生活器啊、摆件啊这样的一些好看的艺术品。
4: 如今冰箱贴成为各地的抢手货，那么在济南除了这些有济南元素的冰箱贴，还有什么热销的产品呢？
10: 这是我们天下第一泉文创中心做的真言俚语的书籍的冰箱贴。真言俚语真是我们济南刘家功夫真铺，
4: 北宋时期济南的刘家功夫真铺铜版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的工商业印刷广告实物。铜版上方刻有济南刘家功夫真铺标题，中部是白兔捣药图案，既贴合女性消费者，又以铁杵成针，暗喻制针工艺精细，这足以说明

0: 早在北宋时期就有早期广告意识了。这枚济南冰箱贴不仅能亮灯变颜色，上面印的济南方言也十分有趣。
1: 像抹料，济南话的抹料，济南叫抹料，就是猜测的意思。
0: 店内销售火爆的还有这种可以折叠的小纸灯，创意源自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
1: 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雪的去白色，我们就做了这样的济南四款的纸雕灯。
0: 济南推出一年四季全在济南特色 IP， 有效带动了当地夜经济的发展。
2: 各位听友，今天去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

0: 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2: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节目中与您了解详细情况。
2: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能享受多少优惠呢？今天的生活 Q&A 跟您一起来关注。
1: 今天的登录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来自台湾的90后文旅博主李天启，了解他用脚步丈量、用舌尖品味、用镜头记录祖国大陆的故事。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3: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4: 一语口中国，
5: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6: 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5: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那今年四月呢，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了，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六成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4: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5: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4: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服务业新业态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已经难以适配。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6: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4: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6: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4: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3: 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呢面临着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那么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已在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主要从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差异化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加强政策激励和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明确要求。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7: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4: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车世义强调，
7: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2: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制定相应方案，而且呢，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继续来听报道。
4: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 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归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17.4%，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85%。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8: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浙 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4: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陕西重点抓好机制保障、责任落实、政策支持、环境优化四个到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9: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4: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0: 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呢，那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1%的贴息支持。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9: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最基本住房需求的这部分群体，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8: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10: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你的袋子里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6: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 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如何申请？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8: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9: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8: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0: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从寻访美食到探访美景，如今啊，来自台湾的90后文旅博主李天启在网络上已经拥有了许多的粉丝。从南京起步，行走大陆百余城市，李天启表示啊，希望可以用脚步丈量，用舌尖品尝，用镜头记录，向更多人展示他在行走中品味到的真实的、立体的、可爱的祖国大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6: 我叫李天启，我出生在台湾的台南。2000年左右，高雄在台湾算是比较大的城市，对，那个时候回去会觉得可能新鲜感会比较多。现在再回去的话，就是可能其实台湾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在大陆其实就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泰州的整个城市的界面

0: 括这些快速路的建设，包括火车站还有高铁站。参加这个南艺的编导的考试，到学校的那一天，学校是特意安排了就是台湾的学长跟学姐去接待我们。他说其实在南京就跟在台湾是很像的，你看计程车一样都是黄色的，对，包括这个很多路啊，南京的这些一些路名跟台湾都很像。最开始是在抖音上有刷到有人去宣传这个美食，那我们说哎，好像还蛮新颖，其实也是在我老婆的这个建议下，她说那你学了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视频的流量大概跑到了十几万这样子，当时很震惊，说哇这么高的流量。然后从那条视频开始之后，那商家开始主动的去联系我们。美食之后我做这个酒旅，我们也算是旅游博主，大概做到现在是3年多的时间，其实大陆的也跑了差不多有100多城市，总里程的话是有15万公里的。我们之前有一次拍摄是在川西，那时候是徒步上山，其实还是有些高反的，但是因为山上后来下雨之后又有彩虹，山顶又是雪山，就很漂亮。拍摄到现在，其实我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也蛮巧的，就是我拿着台湾居民居住证放在高铁上。当时刚刚这个台湾居民居住证刚出来2018年的时候，其实还蛮新奇的，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用台胞证嘛。办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还这证件确实跟朋友他们的身份证都是一样，那我说刚好我回南京南嘛，所以我说放在车窗上，因为那段时间这个视频在抖音还蛮火的，只是大家都是用的身份证，那我说我用这个居住证去拍是不是会更有意思，大家可能很好奇，对，所以就有了这个构思。
1: 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是在这个台湾航务公司做一个轮机长，他其实整个前半生都是在海上漂啊。
0: 我的愿望就是先把大陆的所有城市去走一遍，因为我的父亲晚年的时候也跟我讲，其实他虽然去过全球各大洲很多城市，但是唯独没有能够把大陆整个完整的走一遍，就还蛮可惜的，因为那时候他岁数比较大了。像之前去的四川、青海，包括甘肃、广东、广西、海南也好，我都是希望去给大家分享到一个真实的大陆，那不管是当地的人文还是美食还是一些民俗风情，能够让台湾的朋友更好的去了解大陆，甚至是其实这个视频留给以后我的下一代，包括我老年以后再去看，我觉得都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幸福的事情。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多彩中华，我们要关注的是木板水印技艺，这是中国传统的手工印刷技术。2006年被国家，列入到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高文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板水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74年起从事木板水印工作。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高文英潜心研究、用心传承木板水印技艺的故事。
5: 高文英积累了从印刷工笔花卉到写意泼墨等大幅作品的丰富经验，曾参与印制了荣宝斋一系列大型水印工厂，如代表了笺圃发展顶峰的石竹斋笺圃，徐悲鸿创作的风格独树一帜的群马，齐白石传神精妙的葫芦等作品，它们线条流畅，墨色丰富，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原作的笔墨神韵，具有极高的观赏性。由于其在传承和发展木板水印技术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2008年，高文英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
6: 我也觉得很纳闷了啊，就是我居然能在这个岗位上一待几十年。印这个活的话哈，也可以这么说，真是对一个人的一个考验吧。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人得能坐得住，还得要强，就是我不能比别人差了。
5: 一次次攻坚克难，让个性要强的高文英成长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木板水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么高文英在继承和发扬这项技艺的过程中是如何披荆斩棘的？他又在探索传统技艺的过程中感悟到了怎样的工匠精神呢？1974年，风华正茂的高文英走进了荣宝斋，被分配到木板水印车间。木板水印是我国古老雕版印刷术的一种，主要用于创作中国传统版画及复制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虽然高文英最初对为何要对原作进行复制充满了疑惑，但在老师傅们的一番解释下，他明白了这项工作背后的意义。
6: 这个原作只有一件，然后用什么办法能够让它走进寻常的百姓的家里边呢，让大家都能欣赏到呢？其实呢，木板水印的意义就在这儿。在分辨上来讲呢，历史上印制的这个韩熙载的宴图，我们在画的末尾也是写上木板水印这个第多少多少章，这个呢，其实就是不管是什么年代，都可以和原作进行一个区分。
5: 来到荣宝斋后，高文英了解到，木板水印工艺主要分为勾描、刻板、印刷三道工序。

0: 部勾描，是先把画稿上不同的笔触和颜色进行分版，一幅画会分成几十套甚至上百套版，然后分别勾在纸上。第二步是刻版，将勾描好的墨稿粘在木板上复刻。第三步印刷，就是对照原作将一个个木板由浅入深依次叠印，力求体现原作面貌及神韵。当时高文英跟随经验丰富的师傅田永庆学习第三步印刷这一环节，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内心既期待又焦虑。
1: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啊，真的是很着急，真的是很着急，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急脾气的人，也是一个急性子，然后真的是印得不好的时候就掉眼泪。
0: 由于木板水印工艺复杂繁琐，生产过程时间长，产量少，而且要求近似原作，一些学徒面临严苛的要求，且忍受不了工作枯燥乏味，选择了更换岗位。但高文英恰恰相反，他觉得印刷过程新奇独特，充满了挑战性，所以对于师傅安排的工作不挑不拣，即便是最基础的工序研墨，他也一丝不苟。
1: 你觉得这研墨挺简单的，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你放多少水，你这个怎么拿这个墨块，你怎么转，什么时候这墨慢慢慢慢的它往一块聚合，那说明你这墨就研得差不多了。当然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可不行，研着研着墨犯困，就是研着研着就困了，有时候真的是这墨啪就倒了。所以说在这个研墨的过程里面呢，磨了性子了。
0: 经过三年多的历练，高文英已经能够独自印刷一些小幅木板水印作品。1978年，木板水印车间里接到了复制齐白石画作《葫芦》的工作任务，师傅打算检测一下高文英的水平，于是安排他参与其中。当时高文英迫不及待地上手印刷，他先在刻有葫芦的木板上刷水，再顺着画家的用笔方向掸一遍，掸就是用毛笔蘸着颜料在木板上画，接着再将宣纸喷水闷湿后覆盖在木板上，这一步叫闷纸。最后一步是压印，就是用耙子把宣纸附在木板上来回刷，把颜料印在宣纸上，达到复制画作的效果。当高文英满心欢喜地揭开宣纸一看，却发现葫芦颜色泛白，而木板上还遗留了颗粒状的黄色颜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印完了以后啊，这个板上要留点色儿，那留了点粗粗的那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一是颜色不够细，全是矿物质颜色，它都是要研一研的，研得越细越好。再有呢，就是胶可能会小了，你把这个颜色拿在手里，你捏一下，如果它不沾手，手上是颜色，那就是胶小了，小了以后它也是它沾板，它不沾纸，它不上色，你这个胶不合适了，就得放胶。
0: 在加入胶调完颜色之后，高文英又发现了新问题，刻板师傅为了葫芦在印刷上的完整性，只雕刻了一整块木板，但要在一块板上将葫芦的浓淡干湿表现出来，这相当考验初学者的印刷水平。
1: 那你这个走笔就是什么？第一笔我要满胆，我要把它这个所有的痕迹上都要画上这个颜色，然后我第二遍再胆的时候呢，我就比第一次胆在这个板上的时候要窄一些，略窄一些，略短一些，它无形中就出了这个颜色的过渡了。那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就重点我看什么地方更深一些，在这上着重的再给它一笔。
0: 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摸索，高文英复制印刷出的葫芦色彩淋漓，灿烂而热烈，与齐白石的原作相差无几，得到了田师傅的认可。
1: 有了这次的这个经验，然后呢，一是对于你的技术有提高，颜色的粗细，这个墨色得怎么掸，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还有呢，这对你自信心也是一种提高。
2: 上世纪80年代，荣宝斋木板水印车间重印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高文英是印刷主力之一。面对这项重任，他又该如何突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因为这个悲鸿的这个《漓江春雨》呢，也有几十年了，所以在我们在印制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它的颜色都略略的有些变化了。我们要越接近这个原作越好。所以在这个颜色上呢，我稍微的在里边呢加了一点赭石水，增加粘体的这个厚重感。
0: 高文英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后，他和老技师张桂林一起两班倒合作复制。然而两人完成了一批作品之后，张师傅被调走参与其他工作，于是高文英必须独当一面完成剩下的复制任务。然而当他独自一人印刷时，却发现复制出的画面模糊不清，也没有展现出作品的神韵。
1: 雨后的漓江，它的烟雨朦胧，它的这个山石的这种秀色层次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其实最后呢，就是说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这个水墨淋漓的这个韵味。
0: 徐悲鸿的画作漓江春雨中并没有画出雨，却通过深浅不一湿润的水汽，将浸润在春雨中的山川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如何通过木板水印的方式还原出原作中水墨淋漓的画面感呢？
1: 我在印制这个过程里边呢，我是选用了这个先用这个淡淡的赭石水刷在板上，然后呢这个水分一定要充足，然后呢墨色呢也一定要饱满，笔墨饱满了它才有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它才能有印出去的这个资源。
0: 高文英发现给木板刷水之后就是胆，如果是胆的手法过于随意，将出现画面笔迹模糊不清，这也就是他此前印刷时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再次复制时，高文英非常谨慎，一笔一画完全遵照传统技艺。
1: 就是拿到这幅作品的时候要仔细的推敲，仔细的研究，不是说上来就印，前后的顺序一定不能搞乱。首先先印中间这一部分呢，包括树房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山的山峦的这方面，因为这个山呢它是分层次的，它有前山有后山有远山，再有呢就是说水的变化，水是流动的，它是活的东西，活的东西呢它就不能胆死了，有的时候是横着胆的，有的时候是竖着胆的，在这一点上来讲呢是完全的是看着对比着这个原作吧，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再创作。
0: 高文英不急不躁，耐心细致地完成了漓江春雨的木板水印，墨色饱满且丰富，抓住了原作水墨淋漓的神韵。这种富有创新性的水墨淋漓的晕染方法，为荣宝斋木板水印复制大写意画作寻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1: 我觉得印完这个悲鸿的漓江春雨，对我最大的一个这个促进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工作了，因为手工的东西呢是我用心用情做出来的。因为这个说实话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木板水印就是说，如果说印制它的人你要是没有感情在里边，你要没有自己的心血在里边，你是做不好的。
0: 1988年，荣宝斋计划复制徐悲鸿先生的代表作《群马》，让已经担任木板水印车间副主任的高文英参与到这幅画作木板水印的全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高文英不仅要参与印刷工作，前两部勾描刻板他也要一并负责起来。
1: 原来呢就是咱们把这个活印好了就行了，现在呢就是说也要把车间能够领导好，要求要全面的掌握整个的制作流程，还要做好这个指导和这个协调工作，压力自然就觉得很大。
0: 在拿到群马的复制任务后，高文英从第一步勾描开始抓起。勾描可分为分板和勾描两个步骤，分板就是要把画稿上按照墨色深浅将同一色调的笔迹分别划分出来，这一步的成败关乎整个全局，如果出错后续工作无法开展。当高文英将群马展开时，大家发现这幅作品深浅浓淡的层次非常丰富，无疑给分板大大增加了难度。
1: 在分板的过程里边呢，尽量的是干笔和湿笔要分开，一笔下来的东西你还是要在一笔上，比如说马脸这一块地方，然后你先得要有马的这个轮廓出来，然后你再有这个鬃毛体现出来，还有它的眼睛，马头上面的这个鬃毛它有的地是飞起来的，有的是它是长在骨骼上面的，它要勾在一起，它就要给它做成一块板。其实这个群马的板套呢也得是40-50套板组成的呢。
0: 勾描之后，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用刻刀沿着画稿的线条由浅入深雕刻轮廓，刻板完成之后就被送到印刷小组， 但印刷技师却在印刷马肚子时遇到了新难题，那就是起初印刷出来的马肚子扁平，而且缺乏力量感和立体感。于是高文英组织印刷小组一起抓紧讨论分析原因，结果发现徐悲鸿先生笔下的剑马采用了西式油画的长剑技法，肌肉强劲发达，富有立体感。如何用木板水印的方式呈现出马腹部的肌肉美和力量美，考验着高文英和团队成员。
1: 画家他画在纸上，他是自然晕染的，我们是通过木板印在纸上，他这么晕染，有的时候他出不去这些墨怎么办？我们就用一支水笔，然后在它的边缘的部位呢轻轻地扫下来，让水分和墨色深墨浅墨中墨能够结合起来，这样呢它就有一个墨的这个晕染的味道出来了。所以这个水的作用呢在这个木板水印的印制过程里是至关重要的。
2: 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它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歌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3: 中午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张网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3: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2: 厦门寻根引览正式发行，数字铺就台胞寻根路。
3: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一果千两岸，一村筑同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5: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6: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7: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4: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8: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9: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0: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郭鑫：
11: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1: 游客朱小玉：
12: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游客李丹：
13: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0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0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

0: 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至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国庆假期，厦门一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5时期，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建设用地管理处处长马梅：
2: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六张网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宁夏中卫是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当地的戈壁滩上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湖北算力企业项目负责人杨增文：
3: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0: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里有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表示，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国网宁夏电力中卫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李俊：
4: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国网宁

0: 细细的光纤，直径才不到 0.4 毫米。如果把它放大1000倍，就会发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中国移动宁夏公司算力网络规划总监李小平：
1: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总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4: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6: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7: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
5: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6: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8: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9: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8: 闽粤传真。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福建厦门首部系统梳理地域姓氏源流、分布及外迁情况的专著《厦门寻根引览》正式发行。长期以来，许多回厦寻根的台胞、海外侨胞及其后代对祖籍地只留存模糊的记忆，即便掌握零星线索，也常因年代久远、史料散佚、信息断层而难以查考。该书历时2年打磨，旨在成为台胞以及海外侨亲回厦寻根业祖的实用工具书。如今厦门两岸寻根服务正经历从文献索引向数字匹配的系统性跃迁，厦门市档案馆设立的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以数字平台与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技术体系，使一键找到归根路，逐渐成

0: 为现实。厦门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李磊介绍，寻根平台整合了数千万条族谱数据、70万余册电子族谱以及闽台方志、契约、地名词书等资料，构建起一个涵盖闽台迁徙记录、古今地理信息及姓氏脉络的智能寻根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破解长期困扰台胞的寻根信息散、考证难、体验落的难题。台胞只要提供姓氏、台湾祖籍地或迁台始祖名讳等零散信息，系统就能自动匹配族谱数据，快速定位祖源地，并生成迁徙路径。眼下，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沿海村民利用塑胶鱼排深水网箱养殖的20多万条试点石斑鱼喜获丰收，开始捕捞上市，畅销国庆假期市场。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方黎、万存玲的报道。
1: 一大早，连江县台路镇北郊村的村民们就来到位于黄岐半岛北面的养殖鱼排上。在一口口长约8米、宽约4米的网箱里，他们用深达4-5米的渔网把鱼饵聚拢到一起，再用箩筐将一条条重约2斤的赤点石斑鱼打捞上来，倒入船舱，运到齐达村南面海域，称重后倒进收购商的活水运输船。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台路镇北郊村民刘德银：
2: 我的鱼排这个养固鱼养了3万多条，现在开始卖了，做生意呢，很多人就打电话给我，我这边收购，这样收购有了，我当地呢有了外地呢，这样。
1: 据了解，赤点石斑鱼比较娇贵，目前当地还没有人工培育的鱼苗，养殖的鱼苗全部是野生苗种，主要从专业捕捞鱼苗的渔民手中收购，然后用虾米做饵料进行人工饲养，成品鱼品质接近野生鱼。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台路镇北郊村民刘德银：
2: 我的苗就是渔民那边收购过来，是天然的，一般那个3条1斤收购来，这样养的是喂虾米的，养出来就是给那个天然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1: 赤点石斑鱼是一种高档鱼，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被奉为上等佳肴。清蒸赤点石斑更是闽菜中的一道传统名菜。眼下正值国庆假期，婚宴扎堆，鱼儿格外好卖，价格也水涨船高。当地经销商吴忠：
3: 目前为止在养殖户手上收购的价格是180左右，然后我们拿到市场上面基本上都是卖185到190之间。我们目前在国庆这期间一天可以收到2-3千斤，比那个平常往常的话会多5倍左右。我们现在收购的石斑鱼主要销售到北京、上海、深圳、广东等地。
1: 据当地海洋与渔业部门不完全统计，今年当地养殖的珍珠斑、云龙斑、赤顶红斑等各类石斑鱼达200多万条，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多吨，其中赤点石斑达20多万条，预计总产量可达100多吨。
4: 60多亩种植面积，不喷农药，可获超70万斤年采收量。这是台湾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种植团队在福建厦门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该团队由两岸业者构成，其目标远不止种好一棵木瓜，他们想把这片绿意种成100个金门村，种成田园文旅康养交织的梦。今天让我们来瞧一瞧一棵木瓜能藏着多少可能性，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吴小燕、林张鹏的报道。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7: 金秋时节，在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大棚里，成片的木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鲜果。这是去年由蔡英宁牵头的两岸农业技术团队将来自台湾嘉义的优质木瓜种苗引进同安莲花镇进行有机化种植的成果。厦门复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下台胞邱方南：
8: 现在我们研发的这种，它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控制生产阶段，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身体，所以把这种木瓜就是全部弄成从头到尾不喷洒一滴农药，所以全部都是纯有机的。
7: 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负责人蔡英宁：
9: 我们的很多有机的资材啊，都要在大陆都要等于重建一个体系啊，都是靠我们的试验摸索出来。
7: 今年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在厦门同安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亩，整体采收量可超70万斤。鲜果丰产团队依托有机种植的核心优势，携手金门大学、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两岸高校，深耕二产深加工研发，让一颗小小的木瓜解锁多元产业价值。
9: 我们从叶子、从梗、从茎、从花木瓜皮、肉、籽，我们是根，我们是全方位的合作。
7: 木瓜的一产、二产都有了，但蔡英宁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琢磨三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眼下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这让他看到了机遇。
9: 金门的就是乡亲也提出，就是说两岸融合，金门乡情。那现在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我们很多金门乡亲、台湾乡亲也很希望来大陆做康养，所以我们也是契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我们要就是目标打造100个金门村。
7: 有了想法后，蔡英宁与多年好友金门同胞翁朝安沟通，两人一拍即合，以有机木瓜产业园为依托，打造田园文旅康养品牌金门村。在他们的构想中，前来金门村居住的台湾乡亲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在这里寻根溯源，建立情感连结。未来金门村还将引入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医疗救助等多元业态，为台胞台青开辟创业就业新赛道。
9: 规划是今年第一个金门村落地，目前首选是在莲花，啊，那我们还在考察点，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一个村，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打造100个金门村，啊，那主要区域是以厦门、漳州、泉州。
10: 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曼斯雷鹏，代表责任编辑梁小磊、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大陆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迎来集中热潮，重庆台湾州赣台经贸大会云台会系列活动，新疆两岸交流研讨活动接续落地，大批台商台企台青将发展目光投向内陆地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朱松岭教授，解读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的特点、机遇和深远影响。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在刚刚过去的九月份，重庆、江西、云南、新疆四地密集开展高规格对台交流活动，覆盖中部、西南、西北多个内陆区域，形成集中交流声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朱松岭教授，解读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的特点、机遇和深远影响。朱教授您好。近年来，台商、台企、台青集体聚焦大陆中西部地区，区别于以往聚焦沿海的趋势，那么它的核心动因是什么呢？
3: 今年九月啊，第18届重庆台湾州、第20届赣台会，还有云南的云台中秋茶话会，新疆的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相继举行。应该说呢，这四地的活动啊各有侧重。像重庆、江西是突出的产业对接，云南和新疆呢更重视的是人员往来和情感交流。那么台商、台企、台青扩大中西部布局的核心动因啊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产业和市场机会啊正在向着内陆延伸，交通改善和政策服务呢又使得这些机会呢很容易转化为项目、岗位和生活选择。首先就是台企是追着产业链和市场走的，中西部呢现在正在提供新的增长空间。过去啊，台企依托沿海的港口、加工贸易和成熟的配套网络的发展，如今呢，决定下一笔投资去的这个关键是当地能否提供订单、上下游的伙伴和这个技术升级的空间。所以说，像重庆的这个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产业，江西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都能够让台企呢找到合适的具体的位置。这些积累呢说明啊中西部已经有了承接新项目的产业基础。那么今年的重庆活动当中呢有70余位的台商台企代表啊走进了园区考察，有15位的青年台商和这个众创平台啊签约，准备呢设立新的企业。台商关注的呢是当地的这个产业链能不能帮助企业接单，能不能帮助企业呢研发和这个拓展消费市场。那么对于准备转型的台企来讲呢，但是看厂房和这个土地价格已经不够了，还要看企业进入了当地产业体系之后能否能够持续的成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陆海的这个通道啊改变了区域条件，内陆的企业呢有了更大的这个市场半径。过去啊，远离海港呢就意味着物流的环节多，进入到海外市场啊不便。那么西部的这个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等这些交通网络啊逐步的改善了这一条件。重庆呢可以向南连接东盟，云南呢具有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个区域优势，新疆呢则是面向这个中亚、欧洲，它是这个中国向中亚、欧洲开放的这个重要的通道。企业在中西部的布局啊既能够服务大陆的内需，同时呢也能够结合不同的这个通道啊安排采购、生产和销售。应该说呢这样的变化呢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可圈可点的一些这个案例。比如说像这个国台办就专门介绍了今年九月份通航的这个平陆运河呢将西部的腹地和这个北部湾这些港口啊连接起来，预计呢相关货物出海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 那么对有意拓展东盟市场的这个台企来讲呢，物流效率直接影响到交货的时间和经营的成本。所以沿海呢，确实也仍然还存在着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产业优势，但是呢，因为中西部啊，因为它的通道的改善，获得了更多的承接产业和这个组织市场的机会。第三个方面就是具体的岗位和持续的服务增强了台青扎根的这个信心。企业落地呢需要稳定预期，青年留下来需要看得见的这个职业前景。那么重庆呢今年面向台湾青年发布了就业实习的岗位，覆盖的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文创设计等等这些领域，并且呢推出了创业平台和金融服务。那么当地的法规也明确的支持港澳台的这个青年创业，规定按照他的条件呢享受相关的支持和同等待遇。那么这些措施呢回应了台青最实际的顾虑，包括呢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获得创业的支持，并且呢能不能在当地安稳的生活。云南的这个节庆交流，还有新疆的这个两岸研讨呢，则是让更多的这个台湾同胞呢有机会走进内陆，结识当地的伙伴，了解真实的发展环境。可以说交流可以打开一扇门，长期的合作仍然要靠这个企业投产、岗位兑现和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四地的活动非常的密集，显示出两岸交流的这个地域范围呢正在扩大。所以归根结底这个台商看产业和市场，台企呢算通道和成本，台青呢是看这个职业机会和生活前景。所以中西部的这个吸引力呢正是来自于这些条件的同时改善。那么下一步最有说服力的这个成果呢，就是考察之后有项目落地，签约之后呢有企业经营，交流之后有人愿意长期的留下来。
2: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中西部地区对台活动各有侧重，重庆呢聚焦智能制造、青年创业，江西主打先进制造与现代农业，云南依托延边优势，而新疆立足西北开放。那么朱教授，请您来谈一谈中西部各地对接台资的产业差异化优势，为何能够精准地吸引不同领域台商落地布局。
3: 中西部各地对接台资的这个产业差异化的优势能够精准地吸引不同领域的这个台商落地布局是有原因的。那么四地吸引台资呢靠的是各自解决台企的不同问题。像这个制造企业要订单和配套，农业企业呢要产地和加工空间，外向型的企业呢要这个通道和市场。那么重庆、江西、云南、新疆它提供的这个条件各不相同，所以说呢

0: 台商啊，因而就有理由啊，按照产业环节选择落脚点。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像重庆的整车订单和这个产业配套，它是在吸引着科技制造的台企。重庆对于台企最有吸引力的是企业落地之后能否迅速的进入到生产链，它提供了这个条件。比如说像智能网联、这个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制造这些呢，已经形成了产业集聚。对于汽车电子、传感器、精密的零部件、工业软件等等这些这个台企而言呢，周边有客户、有配套、有应用场景，研发成果呢更容易变成订单。比如说像9月份的这个重庆台湾周，就组织了70多名的这个台商台企的代表啊，走进了这个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和这个两江新区，考察的重点呢就落在了这个电子信息啊、生物医药和这个先进制造上。重庆呢还把这个青年创业啊，这个直接链接到这个产业需求上，比如说当地联动的310余家的这个企业，向台湾青年发布了3300多个这个就业实习的岗位，覆盖的范围呢，包含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对于有技术、缺市场和这个缺验证场景的这个青年同学来讲呢，进入企业解决具体的问题，那么比只参加这个创业竞赛呢更具有吸引力。所以说，重庆的长处呢，说到底就是让技术、人才和订单在同一座城市落地，而且呢能够蓬勃发展。第二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像江西的制造业的集群和农业的这个资源呢，适合台企深耕实业。江西呢，吸引的是希望扎进产业链、长期经营的台企。当地重点发展的是这个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等等这些产业链。台湾企业在精密加工、设备零部件、材料应用和这个生产管理的经验上，应该说都比较丰富啊。他们在这里呢，能够找到具体的这个配套位置。比如说像9月份的这个干台会，专门设了这个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推介场会，所以说呢，这个台商面对的是产业需求。再一个呢，就是农业呢，也是江西的另一处的这个着力点，像稻米、果蔬、水产以及茶叶这个脐橙等等这些这个特色的这个产业吧，需要这个良种，需要这个设施设备，需要这个品牌和销售的渠道。台湾的这个农业企业的技术和这个经营经验呢，恰好能够参与这些环节，所以这个干台农业推介会啊，直接发布这个投资需求啊、贸易需求和这个特色农业需求。就是特色农产品的这个供应，这三类的这个清单，那么这些呢，使得这个台商呢能够清楚地判断啊，它的产品销售给谁，原料从哪里来，项目落在哪一环，所以说这个清单越具体呢，这个合作呢就越有机会从会场走进这个厂房和田间，而江西呢恰恰做到了这一点。第三呢，就是这个云南和新疆的这个开放通道啊，帮助台企啊拓展不同方向的这个市场。云南的优势呢是连接南亚、东南亚。台企如果说想经营这个精致农业、花卉，还有这个食品加工，还有康养，或者说是跨境物流，他们可以在云南呢，既能够找到原料和生产的基地，也能够依托这个中老铁路啊、口岸以及这个区域贸易来安排研究周边的这个市场。云南方面在今年的这个云台会啊，明确提出来要围绕着绿色能源制造、高原的特色农业、生物医药康养等等这些这个领域合作。并且呢，和台商啊，这个开拓南亚、东南亚的这个市场，比如像石林的这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就提供了这个农业项目落地的平台。像新疆呢，它提供的则是面向中亚和更广阔的这个亚欧大陆啊，适合呢这个有跨境销售需求的这个装备、农机、节水技术、能源设备以及物流服务这些企业。当地在9月份啊，这个在对台交流活动当中呢，安排参访了这个风电制造企业，让台湾人民看到当地的这个产业基础。新疆现在有的这个口岸班列和对中亚经贸对接的平台呢，则是提供了进一步寻找客户的渠道。那么这些条件能否吸引台资落地，仍然取决于具体的订单，取决于这个运输成本和当地的服务。那么这四地的这个共同吸引力，就是让台企呢有机会把自己，之所长啊，更多的接入到更广阔的这个产业链和市场。各地的这个分工呢，我们也看到是非常的清楚啊。重庆呢，这个重在制造方面的这个订单和这个创业场景，而这个江西呢，则是重在产业配套和这个农业加工，而云南呢是连接南亚、东南亚，新疆呢则是连接中亚和这个亚欧通道。 台商呢最终看到的是项目能否盈利，经营能否稳定。那么把这些问题逐步做实之后呢，这个差异化的优势才能够真正的转化为落地项目。
1: 本轮这些活动中啊，青年交流板块尤为突出，多地专门开设台青创业研讨、文化联谊、实践交流活动，而且台湾青年参与热情高涨，手来族占比提升。那么朱教授，您认为中西部城市对台青的吸引力持续攀升，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和沿海地区相比，有哪些独特的就业创业发展机遇呢？
0: 中西部城市对于台青的这个吸引力持续攀升的核心原因啊，就在于产业机会正在变得非常的具体，而且呢，青年服务也跟得上。所以和沿海地区相比较呢，这个确实中西部地区啊，这些城市呢，具有一些独特的就业创业发展的机遇。首先啊，就是在这些地区亲眼看到产业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台湾青年才会重新选择目的地。不少的台湾青年啊，他非常熟悉上海、深圳、厦门，对于中西部的这个认识呢，很多人都还停留在这个旅游印象上，实地走一趟，这个判断就会改变。比如说江西新余的这个青年交流活动当中，23名参加者第一次到江西，其中5名呢是第一次到这个大陆来的手来族，他们既看非遗，也走进这个犁电的生产线。南昌的这个青年创客营呢，则是安排台青走访了制造企业、茶叶工坊，直接了解当地的这个工作和经营环境。这就解释了手来族为什么值得关注，因为他第一次来呢，是为了了解一座城市，愿不愿意再来呢，就取决于到底看见了什么机会。那么今年赣台会公布的这个报名情况显示啊，岛内的青年以及这个新面孔手来族的这个比例呢，超过了往届。这个数字反映出来的是了解中西部的意愿开始提高。再一个呢，就是接下来还需要用实习、就业和项目呢，把他们这个兴趣啊等等啊，这个对接住，把他们人留住。第二呢，就是，新产业扩张呢，让台青呢有机会，更早的进入到核心岗位啊。沿海地区它有成熟的这个企业资本和国际业务，但是中西部的这个独特机会呢，是，正在扩张的产业链。比如说像重庆啊，它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个就需要智能驾驶、动力电池、汽车电子等等这些各个环节的这个人才。而且当地还明确呢，在大陆就业的这个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符合条件呢就可以申报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专业职称。那么对于青年工程师来讲呢，岗位之外有清楚的成长路径，它的吸引力才会持续。江西的这个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和这个文旅融合，其实也给不同的这个专业的台青呢留下了空间。比如说这个会设计的呀，它可以参与这个产品和品牌的开发；懂农业技术的呢，可以进入到种植、加工和销售链条；熟悉新媒体的呢，可以参与地方文化的产品经营，像云南这个特色，云南的这个高原特色农业、康养，还有呢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些业务，新疆的这个风电制造，以及呢这个面向中亚的贸易，都是进一步的扩大了这个职业选择。中西部吸引台青的关键呢，就是让他们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找到能参与、能积累，而且呢能展现自己本领的这些具体的位置。第三呢，就是这个项目对接和这个持续服务啊，降低了台青创业的第一道门槛。因为对于这个青年创业啊，最艰难的就是起步，也就是说，注册之后到哪里去办工啊？产品找谁去试用啊？然后资金和客户到底从哪里来呀？这些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实际。重庆呢，在这个本轮的活动当中呢，就专门安排了青年企业家和这个众创平台对接，有15位青年台商啊直接签约，准备呢在这个重庆呢，新设企业。南昌的这个创客营呢，则是把这个企业扶持、就业帮扶和人才补贴这个政策呢，带到了这个交流的现场，并且邀请当地的企业介绍物流合作需求。那么这类安排呢，让台青能够带着项目找伙伴，带着问题找部门。所以说签约呢，其实只是起点，后续经营才是检验。和沿海成熟的这个市场相比较呢，中西部还有市场方向的这个机会。云南呢，它是连接的南亚、东南亚；新疆呢，连接的是中亚。青年团队可以围绕着跨境电商、农业技术、文旅内容和这个物流服务来寻找新客户。比如说像如今的这个台青一家，已经集中提供了大陆各地的实习岗位和交流信息。首次到大陆来的青年呢，也更容易比较城市，投递申请规划下一步。所以说，这个中西部留住台青呢，最终靠的是让一次参访啊，接上这个一次实习，让一个创业想法啊，接上真实的订单，让出来时候的这个帮助呢，延续到日常经营。青年呢，会为了风景而来，但是呢，也会为了值得的事业留下。
2: 剖析时事热点。

0: 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刚刚过去的九月份，重庆、江西、云南、新疆四地密集开展高规格对台交流活动，形成集中交流声势。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朱松岭教授解读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的机遇与深远影响。朱教授，长期以来，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如今西南、西北、中西部全域开启对台常态化深度交流，这种合作版图的西移扩容对全国两岸融合发展整体布局有怎样的战略价值呢？
2: 合作版图西移扩容的战略价值呢，就在于让两岸融合进入到大陆更完整的发展格局。沿海呢仍然是两岸往来的重要门户，中西部呢则是把这个合作呢带入到新的产业集群、内陆市场和对外开放的通道。台企的这个布局选择更多，那么台胞呢在大陆生活发展的空间呢就越广。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的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西移扩容，让两岸产业合作呢接入全国市场。过去台资企业较多的是沿着沿海的港口出口加工和既有的供应链布局，如今呢重庆的这个汽车和这个电子信息产业，江西的先进制造和现代农业都在形成新的这个合作需求，这就表明了中西部已经具备了持续承接台资的产业基础，那么台企参与当地的研发、生产、采购和销售，合作关系呢就能够从单个的项目延伸到多地的协作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么这就和国家区域发展的布局相衔接。中央关于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这个文件呢明确提出发挥福建先行的示范作用，同时呢引导其他地区找准定位协同增效。2026年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强调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产业转移和这个跨区域的协作。那么对台合作呢则是由这个沿海向着腹地延伸，正在把这个不同的地区的这个资源、制造能力和市场需求连接起来，让台企呢更深的参与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西移扩容呢，让两岸合作连上了向南向西的这个开放通道。云南面向这个南亚和东南亚，新疆呢则是面向中亚，西部的这个陆海新通道呢又把这个内陆产业和北部湾把和这个东盟市场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台企呢在大陆的经营多了一种布局方式，可以在中西部寻找原料、生产和客户，然后呢再依托口岸、铁路以及江海联运呢开拓周边的市场。云南今年的这个云台会呢已经把这个绿色能源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等等这些合作方向和这个中老铁路、口岸优势等等这些呢联系起来。新疆呢则是通过这个亚欧博览会的这个组织开始面向中亚的这个进行出口和这个电商对接。通道的改善正在改变企业核算项目的条件国台办专门介绍过这个事情就是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部地区的这个货物经过这个该通道出海，航程可以缩短这个560公里以上物流的成本呢可以降低18%到30%，这就为这个台企考虑西部加工广西转运东盟销售提供了这个更具体的依据。当然了运费的优势呢还需要经过这个产品订单和实际线路的这个检验，但是战略价值呢就在于两岸产业合作可以同时服务大陆的内需和更广阔的这个区域市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西移扩容呢，让这个融合发展进入到更多的台胞的这个日常生活。产业版图的扩大，其实人员往来呢能进一步的深入。台湾青年去重庆实习就业，台商呢在江西经营企业，农业经营者呢在云南建设项目，台胞呢到新疆去了解产业和市场，接触到的都是不同地区的企业、社区和生活方式。这些机会呢，如果说能够持续的转化为稳定的工作和长期的经营，那么两岸联系呢就会落实到这个同事合作、家庭生活和这个地方社会当中，那么融合发展就会深入下去、落实下去。这应该说这也是布局的这个最深层的价值。那就是台胞对于大陆的认识不再只是来几个沿海城市，而是能通过亲身的经历来了解呢大陆发展的不同侧面。2026年对台工作部署当中也明确提出来要这个便利人员往来，支持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来大陆学习工作生活， 深化融合发展，扩大交流覆盖面，扩大交流覆盖面呢，也为这个目标呢提供了更多的这个实际载体。总而言之呢，这个信息扩容啊，不能只看举办了多少场活动，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台企的项目能否投产，青年的岗位能否留住人，还有呢这个台胞权益能否得到长期的保障啊，沿海的门户和中西部的产业市场通道形成协同，两岸融合发展呢才会拥有更扎实的全国布局。
1: 我们看到当前台资台青西进已成新的趋势，但是中西部地区在产业链配套、市场认知、对接渠道上仍有提升空间。结合九月份各项系列活动交流的成果，您认为中西部地区深化对台合作需补齐哪些短板？该如何长效留住台资台青，实现可持续的深度融合呢？
2: 九月份的活动呢，把台商带进了园区，把岗位啊送到了台青面前，也把这个中西部的新机会展示出来。那么下一步的难题呢，就是把这个参访的意向呢变成订单，把签约的项目变成经营当中的企业，把第一次到访的青年呢变成愿意长期发展的居民。所以中西部要补的呢是产业承接、持续对接和长期服务这三处短板。首先呢，就是补齐产业配套就需要从这个真实订单和生产需求入手。台企决定落地，首先它要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账，就是设备由谁来维护啊，零部件从哪里采购啊，产品在哪里检测呀，货物如何运输啊，客户什么时候下单啊，那么这些问题没有答案的话，那么园区面积再大也很难留住企业。重庆本轮呢组织了70多名的这个台商考察产业园，江西呢也发布了农业投资、贸易和这个产品供应这三类的这个需求清单，已经呢把这个对接推进了一步。下一步呢，应该是由这个龙头企业呢提供出明确的这个技术和采购的需求，当地来梳理配套的缺口，然后呢再邀请相应的台商试制、验证和供货。中西部呢还要避免这个招商的方向趋同，比如说现在其实就可以分得很清楚嘛。就是重庆是围绕着汽车电子和这个智能制造组织配套，江西呢它是围绕着电子信息、农业加工形成集群，而云南呢它是围绕着这个高原特色的农业及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个业务找伙伴，新疆呢它是围绕着能源设备和这个中亚市场来建设服务链。所以对缺少检测这个冷链和专业物流的这些环节的地方，应该首先补足它自己的公共服务，然后呢再招企业入驻。台商需要呢一条能够转运的产业链其实这些呢远胜于一块挂着牌子的产业用地。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补齐对接渠道，这就要让这个交流活动呢有全年的跟踪机制。应该说目前的另一处短板呢，就是这个信息散对接短。台商参加活动的时候听到许多的推荐，回去之后呢还要逐步的寻找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核实政策的条件。台青呢也看到了这个岗位，也要知道是要招聘，但是招聘是否持续专业是否匹配面试如何安排等等，这些他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些呢要加强。比如说重庆这次就有15名的这个青年台商和这个众创平台签约，准备在当地这个设立新企业，并且发布了3300多个这个就业的实习的岗位。那么签约和岗位发布值得肯定真正的这个后果还要看后续的注册、入职和经营的情况。所以建议这个四地建立贯穿全年的项目台账，为每一个有意的这个企业来明确对接的部门产业园区和这个本地的合作方，为每一名的这个求职的台青呢提供可查询的岗位状态，比如江西的这个需求清单应该定期的更新，标明呢采购的数量、质量标准，还有投资条件、联系人等等还有呢，现在像这个台青一家这个平台已经汇集了这个实习岗位以及交流的信息，各地呢应该及时的维护这个相关的内容，并且在线下呢安排专人接续服务。活动结束之后三个月回访的这个意向，六个月核查进展，一年公布实际落地的情况，这样呢才能够让下一届的这个活动呢建立在上一届的成果之上。第三呢，就是长期留住台资台青需要靠可预期的这个经营和生活环境。台企能否留下来取决于政策是否兑现，那么比如说包括融资是否顺畅、纠纷能否解决、青年能否留下来还取决于他的这个职业成长、住房、就医和子女教育等等。 那么重庆啊制定这个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条例的时候，明确指出来同等待遇落实不到位，市场准入存在着隐形门槛，服务保障不足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条例呢随后对于投资服务政策承诺、公共服务和这个投资处理做出了规定。中西部各地呢应该这个

0: 逐项的检查这些规定的实际的执行情况，让台企在竞争当中获得平等的机会，让台胞呢遇到事儿之后呢知道找谁，然后按照什么程序来解决。对于台青啊，尤其要把这个服务延伸到入职之后，安排实习的时候呢，明确培养岗位。创新团队进入的园区之后呢，要接上这个客户和融资，遇到证件、社保、职称等这类问题呢，需要有专人负责。重庆呢，已经允许这个符合条件的，在当地就业的这个台港澳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职称。那么这类非常清楚的这个成长通道呢，比一次这个欢迎啊，这种宴会啊等等，这些更能够增强这个青年的这个长期发展的信心。所以说，总而言之呢，这个中西部深化对台合作，最终，应该少比活动的规模，多看项目的投产率、岗位的留任率和这个企业的复投率。台商愿意继续投资，台青愿意在当地规划未来，这才说明呢，真正走向了这个交流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走向了深度的融合发展的道路。
1: 通过朱教授细致深入的分析，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背后的时代意义、独特产业优势，以及面向台商台青的全新发展机遇，也读懂了两岸融合发展版图持续扩容、布局升级的新趋势。过去，大家更多关注东南沿海的两岸交流平台，如今台胞目光投向内陆，这背后是大陆全域发展带来的新空间，也为两岸民间深度融合开辟了新赛道。好，今天非常感谢朱教授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亲爱的台湾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首先听到的是思兰演唱的《望春花》。

好，听到的是思兰演唱的《望春花》，歌曲表达了游子对家乡的眷恋，对母亲的思念之情。音乐人以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感人至深的歌词，表达了中华儿女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乌兰齐齐格演唱的《春到最北方》。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乌兰奇奇格演唱的《春到最北方》。那乌兰奇奇格的声音高亢明亮，饱含深情的演唱最能够打动人心。这首歌乌兰奇奇格的确唱出了满满的真情，没有什么大词和高调，只有清丽自然的歌词配上充满草原风情的曲子，很容易打动人心，成为新草原牧歌的典范。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由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为了让歌曲《梦想星光》更加有个性且接地气，作曲家印青是摒弃了以往的创作模式，甚至加入了摇滚元素。音乐人想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流行摇滚的风格，个性地表达主旋律。歌曲的情绪从开始的低声倾诉到后面副歌的情感爆发，层次出来了，感染力也就有了，把听者慢慢地带入到歌曲当中。好，继续来听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王丽演唱的《最美是你》。

到的是来自王丽演唱的《最美是你》。王丽的嗓音深沉厚重，但又不失飘逸灵动。王丽用她饱满的音色、真挚的情感和充满底蕴的诠释，将歌曲演绎得荡气回肠。王丽的声音具有张力和弹性，《最美是你》主歌部分轻快抒情的演绎，热情洋溢，起伏律动。副歌部分的华丽高音则表现得格外的激昂慷慨，浓烈奔放，扎实的声音质感，极富穿透力。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由张大伟演唱的《为人民谋幸福》。

听到的歌曲是由高音演唱的《小康时光》，这首歌抓住了时代主题，很接地气，紧贴百姓向往，抒发百姓情感。《小康时光》的歌词朗朗上口，节奏轻松明快，旋律优美动听，特别是副歌部分众人合唱，让整首歌听起来具有强烈的信念感。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郝萌演唱的《亲亲老百姓》。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听到的是郝萌演唱的歌曲《亲亲老百姓》，歌曲真挚动人，道出了平凡人的伟大，特别是歌曲中的唢呐声一起，直击内心，特别具有地方色彩的民族音乐，串联起的是老百姓淳朴而美好的内心。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乌兰图雅演唱的《天南地北唱中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乌兰图雅演唱的《天南地北唱中华》，整首歌的歌词寓意非常美好，朗朗上口，歌曲的旋律气势恢宏，深具大国情怀。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陈奕艳演唱的《光荣与梦想》。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怡燕演唱的《光荣与梦想》，歌曲大气磅礴，铿锵有力。陈怡燕的诠释不仅彰显了坚定的信仰与梦想，同时更传递了追寻梦想的信念与决心。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张杰演唱的《领航》。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杰演唱的《领航》，歌曲以激昂的曲调歌颂了美好新时代。歌曲是李赞百年风华奋斗崭新时代的昂扬主旋律，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文艺志愿者张杰以青春之声唱响领航，展现了作为文艺志愿者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信念与担当。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花开中国》。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王丽达演唱的《花开中国》，优美的旋律加上王丽达清澈透亮的高音，让我们感受到了花开中国的美丽与绚烂。整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饱含激情，每一句都在歌颂祖国。花开中国，祖国天南地北，一片幸福祥和之景，让人心生自豪。马上要来听到的是陈维东演唱的《最美中国人》。

好，听到的是陈维东演唱的《最美中国人》，这首歌赞颂了在每个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却又兢兢业业的人，他们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年复一年不计得失的奉献，感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最美中国人唱给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位追梦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始终坚信，我们的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都是最美中国人。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金婷婷演唱的《坚守》。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金婷婷演唱的《坚守》，歌词对仗工整，句句用形象化的语言展现出如何坚守和坚守的意义。情意深婉的歌词配上磅礴大气的音乐，谱出了一曲别有韵味的理想信念的赞歌。好，看一看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听到的是汪正正演唱的《脚步》。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亦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根脉中华11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跟随总台记者打卡云南腾冲银杏村，捡拾一片秋日金黄。
4: 之后去到深圳龙岗，听山歌一唱新乡亲，百年围屋里的两岸和鸣。
3: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上集。
4: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中了解五岳名称的由来，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带您走进云南腾冲银杏村。
4: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苏幕遮怀旧》中说：“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每到深秋，在云南边陲小城腾冲，一场金色的盛宴都会如约而至。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伊盛南，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脚步，打卡腾冲市顾东镇的银杏村，捡拾一片秋日金黄。
7: 地处祖国西南中缅边境的腾冲，背靠高黎贡山，火山和温泉在此共生，自古便是西南丝绸古道上的重镇。这里沉淀着戍边移民的厚重历史，群山环抱，风物温润。顾东镇江东社区万亩银杏林在此扎根，所以被称作银杏村。这是一个明代屯垦戍边形成的古村落，中原汉文化与滇西边地文化交融，以银杏作为文化载体，有600多年历史。村民郑亚娟说，全村有连片银杏林地10000多亩。
8: 那么银杏村呢，是因为我们拥有天然连片的银杏林10000余亩、4万余株的一个规模，其中啊，千年以上的银杏树有10余株，百年以上的是有1200余株呢。所以的话，因银杏而得名，大家叫我们银杏村。其实呢，我们是因为地处龙川江半以东，所以呢是叫江东。银杏村就像是一个网名，一个颜值担当。
7: 村落之中矗立着一株树龄1300多年的银杏王，雌雄同株，树干遒劲，盘根错节，十分震撼。
8: 这株银杏王呢，是我们村最早的株棵，在我们的村民还没有迁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矗立在这里了。它是树中的老寿星，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据考证啊，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商人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也许呢是我们的马肚子上的银杏果不慎落在这里，也许呢是我们商人特意种的一株，在这里作为向导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有了我们这株树。这株树王啊，目前树干高30米，胸径约为6米，盘根交错，相依相偎。我们村有句俗话叫做“人长瘤要命，树长瘤是值钱啊”。所以我们只用看它的树瘤啊，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年代感了。
7: 秋风一过，万千扇状叶片褪去青绿，化作漫天金箔。白墙灰瓦的滇西民居掩映在金黄林海间。落叶铺满庭院、石板小路，形成村在林中、树在家中、人在画中的诗意图景。风过枝桠，金叶飘落，这便是银杏村独属于秋日的限定美景。
8: 其实银杏村啊，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村在林中、树在家中的这种意境。南村的银杏树呢，它是环屋成林的这种自然景观，而整个村子的森林覆盖率也是极高的，它的森林覆盖率占比是52.7%，它是天然的氧吧，负氧离子非常的高，所以的话空气呀、各种都非常的新鲜。
7: 前人栽树，后人受益，是村子核心文化理念。银杏村对百年以上古银杏普查登记，500年以上古树全部挂牌保护，落实古树保护责任制，纳入村规民约，禁止砍伐、移栽、攀爬、摇树、采果，白果改为自然落果捡拾，减少对树木损伤。四季流转，古村各有风姿，并非只有秋光动人。银杏变黄，从大概每年的10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而最佳观赏期是11月底到12月上旬。
8: 其实它4月份我们的银杏花一开呀，我们的整个村子它就复活了，就在一片生机勃勃中。5月份的时候呢，果子就开始挂在树上，7、8月份的时候硕果累累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它的果子也是像我们的叶子一样，从绿色向黄色的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的黄绿相间的话，它又是一种美。
7: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火山沃土滋养的银杏果，果肉莹润翠绿，村民就地取材，将山野风物化为舌尖美味。
8: 我们固东的话，它有一个非遗技艺，就是我们的麦芽糖。那么我们就在我们身后的

0: 锅里啊炒制这个麦芽糖，炒制融化之后呢，我们就加入一些坚果，就比如瓜子仁啊、或者是核桃呀、花生碎呀之类的，然后炒制，然后让它定型，然后我们会在案板上提前呢撒上一些银杏果的粉末，撒在案板上，然后呢把这些坚果融了以后呢，把它放在案板上，然后经过我们的千锤百炼啊，真的是千锤百炼，经过我们的匠人呢敲打锤制定型，冷却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身后的那个银杏酥。
1: 炭火烤白果，外壳焦脆，果仁软糯清甜。土陶罐漫威白果炖土鸡，汤汁醇厚鲜香，银杏煎蛋、银杏羹、银杏小炒，一席银杏宴，把秋日山林的甘鲜尽数收纳。
0: 其实银杏果它最初的吃法呢，我们杨万里有首诗里面就写到了：深灰浅火烈香糟，小苦微甘应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半斤桃。其实我们的古人他也就有食用银杏的这种习惯了。其实他说的这个深灰浅火烈香糟呢，其实我们农村啊它是生火塘的嘛，那么每家每户都会生火塘，那闲来无聊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银杏果放在那个燃燃的火灰里面一放，哎呀它熟了之后呢，那种味道是真的是非常的鲜美啊。
1: 古村之中，马帮茶的香气悠悠飘散，千百年前茶马古道的马帮途经此地，赶马人歇脚树下煮茶解乏，驼铃声早已消散在岁月深处，但煮茶的习俗留存至今。一壶热茶在银杏树下缓缓烹煮，茶汤醇厚，品的不仅是茶香，更是那段翻越群山互通有无的古道往事。
2: 以前走马赶马的时候，走南闯北的都喜欢驱湿驱寒。
0: 嗯，因为我们自古的话，它就有茶马古道，就是我们的村民呀、还有我们的这些商人啊，他们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像我们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是有瘴气的，那么它是寒冷的。
3: 好，
0: 所以的话，这个马帮茶的话，他们吃完喝完的话，它就是可以说是我们马帮商队的续命水。对，他喝完这个的话，那身体就会快速回暖，驱寒。其实它茶叶里呢，它虽然说有一些寒性啊，但是经过我们炒制的话，这种寒性的话就会降到最低，喝起来的话就身体就会快速回暖，而且提神。
1: 为了保护好村落风貌，银杏村保留火山石巷道、传统民居格局，控制新建建筑风格，守住古村肌理。另一方面，将银杏元素和腾冲皮影、油纸伞、绒绣等非遗结合，开发银杏果、银杏叶文创和特色美食，以生态旅游反哺古树保护和村民增收，形成保护、收益再保护良性循环。看过茶马古道的来去，见证古村的变迁，秋风年年如约而至，把腾冲银杏村的秋意写满枝头。这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村落，以一树金黄诉说着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让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读懂古村里的秋日诗篇。
0: 其实银杏村呀，它里面的话住的全部都是原住居民、然后呢这些地呀树呀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其实来银杏村它最好的体验感呢，也是选择一方这样的院落，坐下来喝个咖啡，吃顿下午茶。像我们旁边的这个呢，它就是烤奶。对，
3: 烤奶、
0: 对，这些坐下来聊一聊。来银杏村呢一定要放慢节奏，它本身这种小乡村的话就是来感受人间烟火气的、那一定要放慢你的脚步。
4: 六百余年岁月沉淀，高黎贡山的清风，龙川江畔的烟火，茶马古道的余韵，尽数藏在腾冲银杏村的漫天金黄里。这里有古树参天的自然胜景，有戍边文化的厚重底蕴，也有非遗美食的人间烟火，更有慢时光里的温柔治愈。
5: 在这里，四季流转皆成风景，不必奔赴远方，于此放慢脚步，看金叶翩跹，品山野风味，听古道余音，在树影婆娑间邂逅秋日浪漫，在烟火寻常中读懂岁月安然。这片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秘境，始终以温柔姿态等候每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在深圳龙岗有一座200多年的客家围屋，它青砖灰瓦，有个半月池塘，它叫鹤湖新居。前不久，这座客家老屋迎来了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客人。

0: 的声音唱给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你们。
1: 从围屋往外走几步，就是深圳的高楼和车水马龙。围屋里头响起的是一句句山歌。深圳龙岗本地的客家歌友分列大门两侧，没有伴奏，人声起调，一句接一句。这是客家人迎客时最郑重的礼数，用山歌把客人迎进门。伴着这歌声，台湾青年们走到了老屋前的和平广场。在这里，两岸同胞共同开启了一场山歌盛会。

杯花舞，杯花滚滚酿酒香。舞者手持瓷杯，边敲边舞，杯声清脆，像在给整场活动打拍子。客家酿酒的香气仿佛就从这敲杯声里漫了出来。

0: 这首《中华儿女共婵娟》此前曾在台湾的交流现场唱过，这一次他在深圳的客家围屋里重新唱起，再次见证两岸同胞的盛大聚会。现场的台湾青年这样分享道：
1: 我觉得蛮经典的，也蛮酷的。大家都说这个深圳是个发展进步的城市嘛，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来都其实很领略这边科技的进步，体验到这么古色古香的欢谐，我觉得很棒，很多元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么热烈的欢迎，然后那么用心的这样的仪式，我就觉得很棒。客家山歌很久以前有听过，比较高亢，然后能量也比较正面，对啊，所以今天再次听到，感觉蛮好。
0: 几首山歌听罢，台下已经热络了起来。在山歌老师的带领下，台湾嘉宾现场学讲客家话，一句一句学唱龙岗街歌。
2: 再来一本集，前言永世用两瓶，两岸同胞一家人。再来，
3: 两岸同胞一家人。
2: 再大声一点，一本集，
3: 两岸

0: 现场台湾嘉宾分享。
1: 我们也接触，在台湾也有唱，你们这么大的阵仗，而且化妆唱作俱佳，那个味道全出来了。
2: 在现场又可以跟龙岗的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我觉得那真是两岸一家亲啊，这种感受真的很道地。
0: 接歌是深圳龙岗一代客家人唱的山歌，用客家话唱，见什么唱什么，即兴编词，一人起头，众人相和。过去客家人做农活的时候唱，婚嫁唱，逢年过节也唱，他唱的是客家人的生活。2007年，龙岗接歌入选了深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今龙岗接歌更像是一条纽带，歌声一起，瞬间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深圳市客家山歌协会副会长曾宪元：
3: 我们今天有一首歌叫做千年榕树共调根，我们用这么一首地道的深圳山歌来迎接台湾同胞，让他们感受我们客家人骨子里的热情。龙岗接歌有专属的特定的衬词，像金牡丹啊、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牡丹花象征富贵吉祥，鸳鸯寓意相守相伴，这些衬词啊承载着客家人朴素的一种心愿，向往团圆。

0: 美满、幸福、安康。
1: 龙岗是深圳客家人聚居最集中的地方之一。300年前，一批批客家人从粤东山区辗转南下，在这里开基建屋。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口味，也带来了自己的歌。鹤湖新居正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实物。当年建屋的家族在此聚族而居，房子一圈圈往外扩，最终围成了一座能住下整族人的家园。深圳为人所知的大多是高楼大厦、高新科技，而来到鹤湖新居，人们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原来这座城市的根扎在几百年前的泥土里。今天围屋外是深圳的现代化城区，当人们走进围屋，会发现时间似乎会走得慢一些。大家围坐在一起，喝一碗地道的擂茶，尝几块客家茶果，耳朵听到了，舌尖也记住了。

现场，深圳龙岗客家山歌讲习所的乡亲们带来了歌舞《歌声飞过淡水河》。淡水河是台湾的一条河，山歌五角万里行，天南地北有回声。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连起两岸情。借这支歌舞寄一份情，歌声是没有脚的，但它好似有一双翅膀，可以越过那道海峡。

0: 山歌《我用山歌敬亲人》《客家乡亲》《月光光》等一首接一首登台，月光光、秀才郎当着调子一起，台下不少人跟着轻轻哼唱。现场的台湾青年跟记者这样分享：
1: 家里长辈会不会有讲客家话？或者说
2: 不会讲客家话？
1: 那你对乡音的传承啊，客家文化的传承，您是怎么的看法？
2: 我觉得它有存在，这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价值，那有没有被好好的保存跟传承就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不要去评断它好与坏，但是先不要让它流失，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先别让它流失，这句话看似说得很轻，但落在这百年老屋里却显得很重。深圳市龙岗区客家山歌讲习所负责人巫飞梅：
3: 我就是想让台湾的年轻朋友知道，在龙岗有一座200年的老围屋，有一群唱了半辈子山歌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叫贺福新居的地方，永远欢迎他们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听一听乡音，喝一杯擂茶，吃一口茶果，唱一首客家山歌。
0: 两岸的民间交流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繁复的形式，而是当两岸同胞同在百年围屋里同唱一曲山歌时，那份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真情。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党工委委员史志超：
4: 客家建筑、客家民俗、客家饮食，这些都是两岸共通的文化语言。两岸的民间交流像走亲戚一样，大家越走越亲，越走越近。山歌一唱心连心，我们希望这首歌年年唱下去。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西汉时期的鎏金铜蚕，首尾九节，脚足完备，身体微微昂起，仿佛正处于吐丝的前一刻。西汉丝业兴盛，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了一条连接中华大地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要道。
2: 从此自长安向西，驼铃声声，大量丝绸食物也随之留存于丝绸之路的咽喉甘肃河西走廊，直到今天的考古工作者让他们重现世间。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上集。
3: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丝绸则是这一交流历程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丝绸技艺在汉代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其辉煌成果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河西走廊当然是很重要，这个丝绸之路比较成熟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在汉代，在这个时候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小的那个国家，它都有丝绸的需求，在这个丝绸的贸易还是非常多。在汉代以前，在战国时候的这个刺绣已经在新疆境内发现，所以说往西传播这个过程，对，其实在汉代以前已经是存在了。
3: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与北侧群山之间，形成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天然廊道。在接近这条廊道西端的戈壁地带，坐落着汉代重要的一纸遗址——悬泉置。它地处瓜州与敦煌交界，南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因山中有一悬泉而得名。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大量汉简，其中一批既有悬泉置文字的简牍，明确了遗址身份。此外，还发现了被称为里程简的记载一套里程的文书。
1: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艳娜：
5: 这枚简它详细地记载了天水道的走向，从苍松、鸾鸟，经小张掖、姑臧至渊泉的路线，汉代官民从长安至河西走廊、敦煌及西域主要是经天水道、安定道，二者在武威郡的小张掖交汇。边塞遗址出土的这些简牍，它其实是官方的文件，应该是当时汉代经济贸易等往来的一条线路，从长安一直到敦煌的线路的描绘，它完整地记录了从当时的长安出发向西到敦煌的路线里程以及沿途经过的地区。
3: 张骞统西域后，为抵御匈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灭四郡，聚两关，修筑长城，沿线烽燧相望。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遗址便是其中一处，其残存的墙垣与角墩静守着曾经的边关岁月，也护卫着身后那条贯穿东西的丝路通道。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汉武帝时期抵御匈奴，沿着汉跟匈奴这个交界的那个边界线里面修了长城，修了那个烽燧，但是从往西的方向来看，它其实最远就走到敦煌跟新疆交界的那个地方。 在这里面留下了大量的文物。
3: 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对马圈湾遗址的发掘带来了一份意外收获，不仅有大量汉简与丝绸残片，还有一件写有文字的汉代帛书。这件帛书呈长条形，是古人裁剪衣物时留下的边料，其主体为本色卷，两侧及下端染红，一行墨书工整地题写于卷面中央：阴风深，中小左掌转一，薄一匹，四百撒以铸杂。十月丁酉，厅长延寿，都立志，系。
1: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燕娜：
5: 尹逢生是人名，中小左掌是他的官职，篆衣是他所携带的篆信，也就是相关的证明文件。

0: 帛役匹，431铢，也就是他所带的一匹帛，当时的市价是431铢钱。十月丁酉是时间，亭长是官职，也就是当时的市亭长。都吏在这里并非是具体的官职，而是主管世贸的官吏。这件帛书是研究汉代世贸制度、丝织品来源以及丝织品价格的重要资料。
1: 这篇帛书上的记录虽然只是编载官吏的一笔布料交易，却清晰载明了交易人、价格与监管官吏。它表明丝绸贸易在此地是有市价、有管理、有凭证的制度行为，而丝绸的生命力远不止于流通。
2: 在河西走廊的墓葬与壁画中，它已从远来的商品深深融入当地的生产与生活。简牍上的里程记录，帛书中的交易明细，这些看似零散的边塞文书，实则环环相扣。
3: 共同拼合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图景。当丝绸贸易在河西走廊扎根，丝绸本身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从墓葬中出土的服饰到壁画上的纹样，呈现出的是什么样的中华技艺与稀土风尚相融合的独特面貌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骆驼城遗址位于甘肃省高台县，曾是丝绸之路商贸与军事重镇。如今，它作为国内保存较完好的汉唐古城遗址之一，静卧于戈壁滩之上。按照古人视死如是生的观念，这座古城的繁荣日常被绘于墓室砖画，以期在另一个世界延续。 20世纪80年代，当地农民在耕作时偶然发现了骆驼城墓葬。考古人员发掘出许多块画像砖，这些画像砖上的图像清晰描绘了当时人们生产与使用丝绸的生动场景。
4: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5: 这一件壁画砖。
1: 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呢，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旁边呢各绘有一女子，一手提篮子，一手在树上采桑叶。这些壁画砖以图像代替文字，连缀成一幅生动的古代社会图景，其中与丝绸相关的场景尤为引人注目。
6: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我们可以看到河西走廊这个骆驼城，就是很多很多这样汉晋之间的那些城市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个可以看到墓葬，墓葬里面有这个画像砖，画像砖里面就有当时当地栽种桑树，这布帛来做衣服。
1: 这画像砖定格了人们剪裁布料的瞬间。两位女子，衣着红衣，一穿罩衣，都梳着魏晋时期汉族妇女崇尚的高髻。她们手持剪刀，共同裁剪一块织物，动作协调。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5: 那么从这些画面当中呢，我们传递出了。 第一个信息，家庭作坊也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满足家庭就是生活的必备品。
1: 除了壁画砖，在骆驼城墓群还出土了许多丝织物，
5: 上面所描绘的人物细节丰富。画像砖和丝绸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高台不仅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1: 而且这是在魏晋时期，我们高台县已经开始种桑养蚕蚕丝织布，还发展到了一定的缫丝技术，也说明当时的丝织加工业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0: 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批来自河西走廊古墓的丝织品正在被修复，它们出土于甘肃省玉门市的毕家滩墓地。2002年，考古人员再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大量汉晋时期的丝织品，其中许多服装的式样与中原内地一脉相承。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6: 当地的河西走廊这块基本上就是以汉人为主，在湘西这个迁徙，在拓展，把这个内地的技术就带过去。
0: 这件紫鞋襦采用了汉晋时期典型的上衣制式，它衣身短小，交领又韧，衣袖平直而宽大。最引人注目的是通体以染鞋工艺呈现的菱形图案，下起一道鲜明的黄色腰篮。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2: 此件衣物上肩部有一条装饰带，装饰带织物较为特殊，是一种彩色格子织物，它用蓝红白褐四色的金线和纬线组成排列，织造技术简单，但是它的风格却很有特色。
0: 在河西走廊出土的丝织物中，很多都带有鲜明的西北民族特色，这件形似两裆的织锦便是典型。它最初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容服饰两裆甲，后来演变为日常服装。它仅由前后两片衣襟组成，一片护胸，一片护背。正如汉代文献释名所载，两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
2: 两裆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写法，如两裆或两裆，两汉时期多用作内衣，多穿于妇女身上，但到了魏晋时期不拘于男女，均可穿在外面，成为一种常见的便服。
0: 这件名为飞壁裙的织物保留了部分裙腰与裙身，其工艺颇具巧思，以两片碧色绢帛加和一片飞色绢帛，三片缝合构成一条色彩对比鲜明、层次分明的裙装。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6: 在玉门关边上花海墓地，就是出了一个女尸，这个女尸的，对，她当时叫大狗女，什么，这是一个很土的一个名字，对，但是她身上的整套衣服还是穿的那个裙子，就是尖色裙，红色跟蓝色相间的，非常好的一件刺绣，衣服都很漂亮，基本上都是丝绸做的。
0: 修复完成后，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它历经近2000年依然鲜明的色彩。两侧壁卷如晴空，中间飞卷似赤霞，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正是飞壁裙得名的来源。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2: 出土丝织品的染料品种检测有茜草、靛青、黄柏等染料，通过染色工艺使得纺织品在色彩上呈现出独特的层次效果，体现了当时对服饰形制、功能和美学的全面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亚文。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5: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古往今来，一代代的华夏儿女都把五岳看作了中国疆域的象征。在人们心中，涌动千年的不仅仅是五座高大巍峨的山脉，更是一份对万里河山的依恋，对天地至道的追寻和对宇宙苍穹的叩问。
3: 在泰山之巅，杜甫挥笔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这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哲学体现。在华山绝顶，李白写下了"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的壮美华章，这是独属于大唐盛世的豪迈气概。从古至今，人们觉得五岳不可分割，就像众星拱于北辰，江河归于大海一样，五岳镇守五方，让江山永固。那么五岳名称的由来是怎样的呢？一起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
6: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这里的岱啊，指泰山为告岱之山，告岱的岱加上山就是岱。这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岱。因为这种告岱，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主，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为剑客。 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所以得名华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那么这也是它因为横亘东西，所以得名衡山的缘故。五说中岳嵩山，上下结构的嵩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东岳泰山，小妹南岳衡山，剑客西岳华山，将军百岳衡山，老者中岳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3: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鞠躬望三年新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济天地间。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收官，
1: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
3: 文化播报。
0: 各位听友，历时3个月选拔比拼，近50名台湾青年舞者、网络达人参与竞技展演。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近日在福建泉州圆满收官。
1: 在9月27号晚上举行的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暨颁奖晚会上，台湾舞者带来了中华潮舞精彩展演，将国风气韵与潮流街舞巧妙融合，拉开当晚的活动序幕。两岸知名裁判轮番登台，带来了专业裁判秀，展现行业标杆水准。
0: 台湾筑梦者街舞团团长田进宇表示，街舞是跨越地域、直通人心的青年通用语言。本次大赛搭建了优质的两岸交流平台，两岸舞者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彼此成就，在竞技中交流艺术，在相处中增进情谊，是两岸青年文化交融中最生动、最鲜活的方式。
1: 福建省街舞协会会长、中国国际街舞艺术团执行团长林清景介绍说，本次大赛最大的亮点就是街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他说，我们把多场周赛直接设在泉州府文庙、晋江武甸市传统街区状元戏台等适宜点古街区，将泉州五祖泉、高甲戏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融入街舞表演，让传统武术、戏曲身段和潮流街舞相互碰撞，也诞生了三条簪、齐天大圣等这些优质非遗国风街舞作品。
0: 林清景说，我们希望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潮流形式活化传统文化，推动两岸青少年多多交流，切身感受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
1: 本次大赛创新构建街舞加两岸交流、街舞加非遗活化、街舞加文旅赋能三大特色 IP， 为深化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赋能海丝泉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
0: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蔡英殿表示，大赛以舞为桥，让两岸青年从同台走向同心，以舞为媒，让闽南文化从共源走向共传，以舞为约，让两岸融合从此刻走向未来。两岸青年舞者通过比赛结下的同胞情谊将延伸到日常交往之中，不断增进民族认同，以青春担当厚植两岸共同家园的情感根基，携手谱写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新篇。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近日，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6: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 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语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5: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你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语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7: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语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0: 漳州圣杯语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5: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语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语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语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8: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语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5: 漳州圣杯语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8: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 让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翠绕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5: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一项软件著作权、七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0: 小城我。
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9: 各位听友，漳州这座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之地的城市，拥有着漫长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粤港古街处处流光溢彩，霓虹闪烁，漳州的城市古韵与现代风尚交相辉映。
8: 漳州被山海缔造，被先贤开启，被海上贸易成就。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福建漳州。
10: 每天清晨，漳州古城都在一阵阵剪刀声中苏醒。卤味杂碎，酥脆炸物，通通被一把剪刀驯服之后，主角这才隆重登场。不到漳州，你很难相信一座闽南城市会将面条这种北方主食视为舌尖上的乡愁。
11: 越吃越弹，架随口架都凉。
10: 北方式的粗犷的手抓面，类似河南烩面的卤面，包含丰富海洋食材的蚵仔面，融合了南洋风情的沙茶面，为何一座地处东南的沿海城市对面食如此钟爱？漳州地处福建省最南端，东南濒临大海，博平岭横亘于漳州的西北部，岱云山脉的余脉也延伸至北部地区。山脉和海洋的阻隔曾经使得漳州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唐高宗时期，闽粤之间有人聚众作乱，少年陈元光追随父亲陈正将军，从家乡河南固始县出发，南下入闽平乱。陈正病逝后，陈元光子袭父职，留守当地。公元686年，武则天批准在泉州和潮州之间建置漳州，陈元光被任命为第一任刺史，他也被后人尊称为开漳圣王。

0: 城市规划师徐萌不止一次来漳州，在他看来，漳州是研究闽南城市的理想样本。漳州古城位于九龙江西西北岸，距离九龙江入海口不到30千米。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流，它一路向东，冲刷出福建最大的平原漳州平原。不难想象来自中原的移民发现这片沃土时的欣喜。从此，九龙江两侧肥沃的土地成为他们世代居住和劳作的家园。
1: 古城最开始其实是逐渐选址，从云霄到漳浦，最后才选到了我们现在今天的古城。古城建在九龙江入海口的这个交汇的这个地方，有它出于交通的考虑，也有出于它农耕耕作的多重的因素的考虑。
0: 漳州古城是福建省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唐宋城池之一。古城的营建，先是用夯土筑起紫城城墙，外城用木栅做防护，挖掘壕沟作为紫城的护城河。
1: 纵河，也就是当年紫城周围的一条护城河。那当城市呢拓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把紫城的土城墙毁掉，形成了以水替代城墙，以桥啊这几座桥来替代城门，这种独特的啊营城的格局。
0: 紫城城墙拆除后，原来的护城河变为城市内河，加上与九龙江相连，它便成为城市交通运输的重要通道，更加便利了商贸交流。一块普通的樟木经过十几道工序变成栩栩如生的人物，这是漳州布袋木偶戏表演所用的木偶。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漳州木偶雕刻代表性传承人徐聪亮：
3: 我们这个雕刻的刀法都是跟中原那边非常雷同的。
0: 除了对中原造像技艺的延续，漳州人还创造性的在木偶头里面设置机关。机关可以让木偶头的五官都能活动，最多时一个木偶头内可设置36个机关。
4: 手伸进去，只要动到一个支撑点，它整个都能够动。
0: 精心设计的木偶头制作好后，还需等待另一双巧手。
5: 你休走，看枪！哟，嘿！
2: 福建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漳州布袋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洪慧君：
5: 为什么叫布袋呢？有几种说法，一个是说它的形状像一个布套啊。那演员手伸进去呢啊，就是这样的表演。还有一种呢，就说我们福建山比较多，包括我们漳州，艺人呢走街串巷，一个布袋把这些木偶装进去呢，行囊呢比较简便，走街串巷爬山那时候比较方便。
0: 因为方便携带，木偶戏在多山的漳州地区得以流传并延续至今。遥想当年，那些木偶戏演员就是背着装满木偶的布袋从漳州城出发，行走在通往闽南各地的道路上，江东桥常常是他们旅途的必经之地。始建于南宋的江东桥位于九龙江北溪水道之上，筑桥的石梁每条长约22米，重约200吨。古代工

工匠们是如何将这些石梁架上波涛汹涌的急流之上，至今是个未解之谜。人们选择在如此险要之地建造桥梁，正是因为它打通了漳州向东行进的驿路。 自然困境没有阻挡漳州人出行的脚步，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拓出连接外界的驿道网。宋代，以漳州城区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驿道网已具雏形，向北连接泉州，向西通往龙岩地界。 南行可抵达广东潮州，蜿蜒的古驿道与水陆连接，犹如血脉一般深入八闽大地。东山岛位于漳州南部，在这里，人们关于海岛的所有浪漫想象都能变为现实。 游客不仅能在此听涛览海，享受海湾的清凉与乐趣，还能感受到这座岛屿深厚的历史文化。东山岛上的这段城墙已经有600多年历史。明代初年，朝廷实施海禁政策，在东南沿海修建起大量的城墙，片板不许下海。 坐落于此的铜山古城，作为镇海卫三大守御千户所之一，是明代海防的前哨。

0: 郑水土是漳州地区有名的造船师，他的家族世代以造船为生。
1: 这个造船的图谱是我爷爷写的，我爷爷的爷爷都是在做那个古帆船嘛，到我现在是第六代了。
0: 郑家祖传的造船图谱详细记录了大约100年前制作的十几种船型，传统木帆船营造技艺的精髓尽在其中。
1: 造这种船哦，就是要看这个图谱，要做几吨的船，看龙骨要多长，那这个宽度就配多宽。
0: 郑氏家族如此精通造船，是因为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曾经是一个繁华的港口。因其港道一水中嵌，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泉州港被禁止贸易后，大量海商看中了月港。这里地形复杂，海岛暗礁众多，容易躲藏，方便进行走私贸易，于是海商们纷至沓来。
2: 闽南师范大学教授郑庸：
3: 如果要开港，那这个地方呢，加强的管理设关卡就很方便。从厦门湾到粤港，可以层层设防，设置关卡来查验你的货物，那就好管理，政府容易把控。
0: 明朝隆庆元年，明政府终于在粤港开放了洋市，履行了近200年的海禁发生松动，史称隆庆开海，粤港迎来了华丽的转身，它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民间海上贸易始发港。内陆的货物沿着九龙江顺流而下，到达漳州，之后转运到粤港，从粤港运往南洋等地。货物到达南洋后，穿过太平洋到达美洲，进入美洲和欧洲的贸易圈，整个世界链接为一体。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成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48集，残梦之眼。唐三

0: 唐三突然抬起头，老师，我想先回学院了。什么？小三，你不看比赛了吗？嗯，我的三窍玉之心还不熟练。 您说的对，与其去研究别人，还不如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五大元素学院的实力都近似于象甲宗，他们的实力虽强，但正像您说的，如果我们全力出战，战胜他们并不算太困难。为了我们真正的对手，我还是尽可能加强自身的实力才好。这一周以来，除了比赛，唐三每天都在进行着特殊的修炼。 他的三窍玉之心完全是在融合周围环境下进行修炼的，每天与森林中的野生蓝银草进行沟通，已经成为了唐三的必修课。一周下来，唐三发现自己魂力提升的速度明显增强了，蓝银草武魂本身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未知的变化。 内在的变化是什么？唐三说不准，但他可以肯定，那完全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变化着。现在，唐三对于蓝银草的控制比以前更加圆融了，每一根蓝银草都向他思想的延伸。再配合三窍玉之心的使用，虽然魂力的等级没有提升，但在控制能力上，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进步了。
1: 唐三一直在刻苦的修炼，从未停止过一刻。这种感受野生蓝银草的全新修炼方式，令他隐约中像是找到了什么东西的密码一样。具体是什么，就要看修炼一段时间之后的变化了。大师听了唐三的解释，微笑着说：“
2: 好，那你就先回去吧，小三。他们就算了，这些天的比赛也够辛苦的。”
1: 让他们休息一下，记着，待会儿换上衣服再出去，路上注意安全。嗯。唐三微笑着答应，大师的话带给他的是父亲般的关怀和温暖。他微微向大师行礼之后，没有惊动其他观看比赛的人，悄然从后面离开。史莱克学院众人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离去。 反而是在参赛者观战台的另一边，一束阴沉的目光始终落在唐三身上。当唐三从观战台上消失时，那束阴沉的目光也随之消失。<笑>唐三换好衣服，悄悄地溜出了天斗大斗魂场。此时，大斗魂场外，除了一些没买到票入场的观众和一些倒票的黄牛党以外， 倒还算清静。出了大斗魂场，唐三快步朝史莱克学院的方向而去。此时，他心中惦记着如何将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以及蓝银草变化的奥秘。现在还是上午，阳光明媚，温暖的光线照射在身上，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唐三很喜欢这种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 全身放松，说不出的舒服。他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着修炼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唐三觉得今天行走的路似乎特别长。虽然沉浸在对分心控制技能的思考当中，但感觉也应该要走到学院了才是。可抬头一看，这里似乎距离学院还有一段不短的路。难道？
0: 是我今天走得慢了，
1: 唐三皱了皱眉，再次加快脚步前行。走着走着，唐三的脚步突然放慢下来，隐约中他感觉到有一丝不对。阳光明明洒在身上，可那种温暖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反而有一种淡淡的阴冷，似乎在无形中从四面八方悄然涌来。 放缓的脚步停下，唐三眼底的光芒顿时变得异样。他下意识地警惕起来，周围的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

0: 过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地从他身边经过，这里距离史莱克学院已经不算很远了。
1: 难道是我多心了？
0: 唐三回头向自己走过的路看去，锐利的目光从周围行人身上扫过，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唐三定了定神，再次抬脚向前走去，玄天宫不自觉地凝聚起来。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自从经过冰火两仪眼中的锻炼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分外强烈。敏锐的直觉令唐三心中那一丝不安不断地放大着，但心态的沉稳没有令他再次加快步伐，而是缓缓前行，同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感知扩散，寻觅着周围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
2: 又前行片刻之后，唐三突然停下脚步，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
1: 不对，绝对有问题。
2: 虽然唐三的感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他的心思何等缜密。从第一次停下脚步到现在，他一共走了605步。按照正常的情况，现在自己应该已经抵达史莱克学院门口才对。可现在看来，距离史莱克学院的大门还有一段距离。人的步伐大小或许会有变化，但绝对不会差这么多。虽然唐三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立刻警惕起来，诸葛神弩第一时间落入他掌握之中。顾不得周围还有路过的行人，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蓝烟草武魂。从那丝阴冷的气息中，淡淡的杀气弥漫，那是足以威胁到生命的杀气。周围突然变得很静，之前在街道上应有的声音竟然在同一时间悄然消失了。眼前的景物像蒙上了一层薄纱，一切都在这一刻变得模糊起来。一道淡淡的身影在唐三面前10米外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3: 不愧是史莱克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警惕性果然很强。不过可惜，你发现的已经晚了。
0: 那是一名白衣老者，这个人，唐三不只见过一次，就是那个苍辉学院的带队老师。弗兰德曾经提醒过他要注意的72级魂圣，10年。看到这个人，唐三的心不禁越来越沉。他静静地注视着10年。
1: 原来是苍辉学院的老师，不知道您在这里拦住我，有何指教？
0: 10年淡然一笑。
3: 指教就没有，只是需要你消失。
0: 唐三冷然问道：
1: 为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吗？
0: 10年的嘴角处浮现出一丝冷意。
3: 这些天老夫一直在寻找机会，可惜你一直都和史莱克学院的其他学员在一起，老夫没办法出手。可今天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老夫，真是可惜了。你不是苍辉学院的弟子。
0: 唐三的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
1: 你要杀我？
0: 10年冷哼一声。
3: 滚滚滚，太出色了。史莱克学院战队实力虽强，但真正最强的一点正是在你身上。只要你在这世界上消失，那么苍辉学院就有继续下延的可能。
0: 唐三冷笑。
1: 哼，你以为你杀了我，你们苍辉学院就能够战胜我们史莱克学院吗？
0: 10年淡淡地说。
3: 杀你一个不行，我就继续杀。
4: 上高贵之。
5: 或许下一个选择的就是那个叫戴沐白的邪女。
0: 唐三看了看朦胧的四周，
1: 难道你就在这里出手吗？别忘了，这里可是街道，你杀了我，你也别想在魂师界立足了。
0: 十年笑了。他的笑容令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以夹死苍蝇，一双阴险诡异的眼睛中寒光闪烁。
4: 老夫既然决定动手，就早已有万全准备。
3: 你在指望和你们关系密切的七宝琉璃宗给你报仇吗？你放心，我不会留下证据给他们。唐三，你看，这里还是天斗城吗？
0: 周围朦胧的景象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唐三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在荒郊野外之中。回首望去，隐约能够看到天斗城的城头。他立刻判断出这应该是在城外的一片小树林里。唐三的反应何等之快，手上的诸葛神弩在周围一切变得清晰的刹那铿锵大作，16根锋锐的铁晶弩箭带着强横的穿透力眨眼间射到十年胸前，光影闪烁，16根弩箭一闪而没。唐三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更加难看了，没有血。是的，16根弩箭虽然没入了十年的胸膛，但没有一丝鲜血流出，弩箭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连一丝声息都没有发出。十年有些吃惊的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
3: 那是什么？威力很强的武器，还是魂导器呀？
0: 唐三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十年。
3: 同龄人中，你武艺很强，老夫甚至没见过比你更出色的青年。不过可惜你与老夫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天才二字就能够扯平的。你手中的武器不错，可惜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以及身体所处的位置都是老夫带给你的残梦。即使是老夫刚才让你看到真实景象，你依旧是幻想。在老夫的残梦中，老夫就是一切的主宰。我说你只有四次，就是和老夫同等级的魂师也无法从老夫的残梦中挣脱出去。
0: 唐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将手中的诸葛神弩重新收回自己的24巧明月夜之中。
4: 唐三，你知道老夫一直都是最怕的魔法之什么？
0: 十年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有些古怪，如果非要形容的话，或许变态二字很适合他现在的样子。
1: 是什么？
4: 老夫这里是最大的乐趣，
3: 就是看着对手在老夫的残梦中发疯，直到死亡。马上老夫就将看到一个被誉为天才的青年消亡，
4: 老夫已经感受到无比的兴奋了。
0: 唐三淡淡地问：“
1: 你一定要杀我？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吗？”
0: 十年的脸色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4: 既然老夫让你看到了真身，
3: 你认为老夫还会放过你吗？你不用使出挣扎，唐三，
4: 一切对你来说都已经没有任何意

0: 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如果人真的有灵魂，那么你就用自己的灵魂看着我苍龟学院如何杀出预选赛，进入下轮比赛吧。
1: 唐三没有再说话，而是在原地盘膝坐了下来。蓝银草自然在他身体周围布置出了一层缓缓盘旋的防御屏障。石年哈哈大笑：“
2: 你以为这样能够抵御老夫的武魂吗？小子，你实在是太天真了。如果老夫的残梦这么容易抵御，那老夫就不配称作魂圣了。让我看呐。”你将在极度的痛苦中消亡，而这些痛苦将是自己感染的。
1: 十年的声音逐渐变得轻微起来，周围的一切再次变得朦胧，他仿佛已经远去，又仿佛已经消失。唐三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静静地凝聚着自己的魂力。由于身体周围的蓝银草不断转动，从外面很难看清楚端坐在其中的他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周围的一切开始出现变化，唐三突然吃惊地发现，原本在自己控制下盘旋在身边的蓝银草似乎消失了。虽然感觉中他们还存在，可视线之内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踪影。周围的景色一变，已经不是先前的小树林，那是一座悬崖，一座唐三无比熟悉的悬崖。
3: 鬼见愁，我怎么会在鬼见愁呢？
1: 唐三原本平静的双眼骤然睁大。这个地方留给他的记忆太深太深了。前方数米外就是云雾缭绕的深渊，而在后方十余道白色身影正在变得清晰。低下头，唐三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那斗大的唐字已经告诉了他许多。
3: 梦？难道在斗罗大陆中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我终究还是触犯了门规的唐门弟子吗？
1: 唐三呆呆地注视着前方，整个人变得迷茫起来。那渐渐清晰的十余道身影将他所有可以退避的路线全部封死，一张张熟悉而愤怒的面庞逐渐出现在他面前。
4: 唐三，你竟然偷本门的玄天宝录。
5: 唐三，
4: 罪恶滔天，
5: 养大受记，竟做出如此人神共愤之事。
1: 一个个声音不断地在唐三脑海中放大，那一张张面孔也不断地扩散。很快，那十余唐门长老来到他面前，将他团团包围。唐三忍不住急呼出声：
3: 各位长老，请听弟子解释。
4: 你还有何言说？唐三，你罪大恶极，将承受本门最高刑罚。
1: 唐三的四肢已经不能动了，他被四名长老同时扣住，其中一名长老已经抬起了手，那家罡气从掌心溢出，一掌拍在他的手臂之上。唐三惨叫一声，整条左臂刹那之间寸寸断裂，放大十倍的痛苦瞬间蔓延到大脑之中，他整个人都剧烈地痉挛起来，紧接着是左臂和双腿。在长老们的那家罡气面前，唐三身上的骨骼不断破碎着，直到身上再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可是他偏偏没有死，整个人在那里不停地痉挛，无论身体周围传来的痛苦再剧烈，他的精神都依旧亢奋。亢奋的精神意味着他要全面承受强烈的痛苦带来的每一分感觉。长老们的面庞渐渐淡化了，他 他们将全身骨骼寸寸断裂的唐三留在了鬼见愁的悬崖上，并告诉他，他要在这里哀嚎七天七夜，最后死于鹰隼之口。此时，唐三的双眼已经变得模糊，剧烈的痛苦不断席卷而上，整个身体在痉挛中抽搐着。他眼前的场景依旧是鬼见愁，可是他面前已经出现了另一道身影。长长的辫子，娇俏的小脸，修长优美的身材，这正是小舞。和小舞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40多岁的猥琐大叔。唐三想要呼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他不明白为什么小舞会和那个人在一起。那个人的一只手紧紧地勒着小舞的脖子，正一脸邪恶地看着唐三，而小舞的脸上充满了悲愤和不甘。
6: 哥，哥，救救我！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8: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是来自金婷婷演唱的歌曲《大梦中国》，来到节目当中，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玉萨的歌曲《听到花儿就想家》。祖国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家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玉萨用温暖的声音给予我们来自家的温暖。

好，听到的是来自奥日奇愣带来的歌曲《看不够美丽中国》。中国正在以飞速发展的脚步向世人展示它的美好。中华好儿女，有谁不爱自己的家？奥日奇愣用深情款款向祖国诉说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美好意志。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乌兰图雅演唱的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整首歌曲寓意美好，朗朗上口。这首歌更是气势恢宏，深具大国情怀。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自信雄姿英发，一带一路手挽手，世界连成一个家，短短几句就表现出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和大国担当。

0: 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汤飞演唱的《中国时间》，朴实无华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旋律，再加上演唱者汤飞成熟大气的嗓音，一幅描绘改革开放以来的崭新画卷在听者眼前徐徐展开。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
1: 山河同歌，家国和鸣。
0: 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浩莹演唱的《中国时代》，这是一首献给祖国母亲的时代颂歌，歌颂了中华儿女长期的奋斗和坚持，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担当。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汤子欣带来的《我们的美好时代》，激昂的旋律代表着我们的美好时代。汤子欣以激昂澎湃、热血奔腾的演唱，书写了对祖国的热爱。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藏族小伙扎西顿珠演唱的《阳光》。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下的中国，每一寸土地皆有阳光，每一处人民都安居乐业，这就是扎西顿珠要通过歌声传递的幸福感。

到的是来自吕薇和莫华伦演唱的《把心交给你》，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加油男孩组合演唱的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2035年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让我们共同出力奋发，为2035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一份爱。

好，听到的是杨洋和熊天平带来的歌曲《幸福像阳光一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民。即将要听到的是徐千雅倾情演绎的歌曲《心弦为谁拨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情怀，都有一份心念铭记于心，爱国之情，爱家之心，这就是我们的心之所念，心之所向。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0: 流最前线。
1: 好，听到的是来自孙楠演唱的新的天地。在创作新的天地的过程当中呢，曲作家舒楠被这首歌的歌词深深打动，他带着这份感动和激情曾去过深圳、上海等地实地采访，用心捕捉着中国发展、中国速度的成就和伟业。

0: 听到的是汪正正的脚步，这首歌曲叙述了中国历经风雨，不畏艰险，奋发图强，坚定信念，步履铿锵的一路走来，取得了今天令人瞩目的光辉成就，字里行间渗透着感恩与自豪之情。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听友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
1: 山河同歌，家国和鸣。
0: 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艳演唱的歌曲《光荣与梦想》。这首歌的歌词大气，旋律激情昂扬。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银。

听到的是来自王雅杰演唱的《中华民族唱起来》，这首歌的旋律就是追求简单直接，朗朗上口。歌曲的配器是以流行音乐乐器为主，加上弦乐队以及民族乐器，前奏又同声朗读民族的名字引进来，比较代入感。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谭维维、孙楠演唱的《幸福新起点》。无论是谭维维还是孙楠，他们都有着大气通透的声音。在这首歌的诠释上，两位歌手都是饱含深情。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不仅看见我们的祖国飞速发展，同时也能看见人民生活水平与日提高。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媛媛演唱的《揣着梦想走四方》。这首歌以一种明朗欢快的曲调，唱出了年轻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逐，渲染出了一幕幕欢欣鼓舞、苦干实干的美好景象。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演唱的《我爱你中国》，歌词以个人视角抒发了对祖国的依恋，如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等段落，充满了情感张力。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王菲对歌曲的诠释让这首经典旋律呈现出了别样的温暖辽阔，营造出了一种祥和的包容感。即将要听到的是周鹏演唱的《刻骨铭心》。

好，听到的歌曲是斯兰演唱的《大美中国》，歌声豪迈大气，振奋人心。斯兰以饱满的唱腔和一腔热诚，放声歌唱，歌颂祖国。正所谓“秀美山河舒华章，大美中国亮辉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曾勇演唱的《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歌曲融合交响乐，听感大气磅礴，美丽的梯田，翠绿的麦地，奔驰的高铁，在曾勇的歌声当中徐徐展开。

好，听到的歌曲是苏乐亚齐齐格演唱的《最美大中国》，这是一首非常具有气魄的爱国之歌，歌曲展现了国人坚强不息的坚韧品格。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当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书写了这一幅壮美的山河图。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歌曲《花开中国》。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4: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走进江苏苏州，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1: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
0: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去感受山水间的慢生活新风尚。
1: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打卡山东济南夜市，去吃把子肉，体验山东非遗。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苏州平门位于江苏苏州城北，是苏州古城的正北门。气势恢宏、雄伟壮观的平门城楼与现代化的苏州火车站隔河相望，遥相呼应。来到苏州的旅客出站就可以看到平门城楼。
1: 没错，现在的苏州平门是2012年重建，但仿古的平门飞檐翘角歇山顶是苏州城特有的文化符号。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行的旅行又要开始了。我的旅行呢，会来到苏州火车站南站的平门古城墙，然后下一站呢就是平昌园苏式面馆，再来到呢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偶园，还有中国昆曲博物馆，还有苏州评弹博物馆，再接下来呢也是来到状元博物馆，就是四朝元老潘世恩故居，最后呢来到探花书房，就是潘祖印故居。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苏州火车站的平门古城墙，那一早呢我们就来到了苏州古城八门之一的平门。苏州古城有八门哦，有昌门、胥门、盘门、蛇门、龙门、象门、平门、奇门。这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筑城时所设的八座路门，而坐落在老姑苏的城北的平门呢，拥有了岁月风骨，是最具古今交融韵味的一处小众秘境哦。这里呢，没有闹市的喧嚣，有免费开放的古城墙与河滨步道。我们来场漫步，走进千年的姑苏吧。我们呢身在苏州火车站的南广场，其实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范仲淹的塑像巍然矗立在这里，位居南广场的正中的西位呢，他目光深邃，来往的旅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与范仲淹、范文公呢来第一眼相逢。范仲淹的家族呢是从四世祖范绥定定居苏州后呢就以无人自居。范仲淹呢在北宋景佑元年，就是1034年，他出任了苏州的知州，虽然任期呢不久，但是呢却为苏州留下了治理水患、兴办教育和创立慈善机构的三大深远影响，被苏州百姓视为活命之恩、教诲之恩和救助之恩的乡贤。我有看苏州园林官微哦，有介绍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标题走跟着地图去寻找范仲淹。一张地图标出十处苏州相关范仲淹的坐标，有天平山的祖云与忠烈庙，还有苏州碑刻博物馆，就是元文庙的府学旧址，沧浪亭500名贤祠的范氏八贤，景范中学与苏州中学的千年文脉，目睹高级中学的先祖墓葬旧址，以及胥口太湖口、张家港的黄氏府、太仓的刘和的

0: 地理遗迹，还有呢，我所看到的苏州火车站南广场的范公树下，这十处的景点相关的范仲淹的景点串联起山林主营、古城园林、文博场馆以及水利遗址等等。那来到苏州，别忘了跟着范仲淹一起去旅行哦。其实之前我去浙江也有去，这边呢有范仲淹在这边办的龙山书院，我也有去打卡哦。在苏州火车站南广场范仲淹塑像的正对面呢，就是平门了。平门的历史呢，它镌刻着姑苏过往的春秋。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率军伐齐，自此门出征，凯旋而归，平门呢便由此而得名。千百年来呢，这座城门呢历经毁损与重建，几经沧桑。民国时期，它被重聘为双孔卷门，就是如今我们所见的城楼以及城墙，是后期修缮重建的一个成果，也是苏州古城墙的遗址重要景观哦。城楼巍峨耸立，墙面呢刻的是“齐泰平和”四个字，古朴庄重，藏着是世人对山河的安定、岁月平和的美好期许。在城墙之下呢，是流淌2000余年的苏州护城河。这条护城河呢，是由伍子胥在公元前的514年主持开凿的一个河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个护城河之一。它环抱整座古城，连通太湖和京杭大运河，潺潺的流水呢，滋养着姑苏大地。如今呢，护城河呢，早已不是只是古时候的防御屏障了，更是串联古城风光的一个生态画廊。沿岸错落着平江图的浮雕，雅致的园林式的岸边景色，更显江南的水乡的温婉与灵动。我们呢，沿着平整的步道石级登城，便可解锁平门独有一份的绝美风光。凭栏远眺，南北景致不同。南侧呢是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古城风貌，古韵悠长；北侧是大气规整的苏州火车站，远方呢有现代的建筑，利落崭新。古旧的城墙、千年的护城河水与现代的火车站呢的建筑呢都遥遥相应，构成了一个绝佳古今同框的拍摄地点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2: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3: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4: 绝对认识。
5: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6: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7: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8: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9: 陈夫子，韩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2: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5: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6: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8: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0: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1: 欢迎来到跟着电影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1: 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浙江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
12: 是的，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了。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的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市啊是完美的交融。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龚子健，杭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娜，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吧。
13: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14: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15: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16: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17: 没错，
16: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生的地方。 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
15: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白娘子与许仙出狱的烟雨场景。伫立雷峰塔下，光影与古建筑相映，复刻出影片里的古风仙境。游客杜婷婷一家都是白蛇 IP 的忠实粉丝，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梦幻江南。
13: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17: 是的，
13: 想让孩子们过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15: 刘先生一家人先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18: 我是青蛇，
19: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
18: 长
19: 得比较
18: 像，所以说反串一下。
19: 对，
13: 啊，你是什么呀？
19: 这个是小书童
13: 儿子。
15: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19: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20: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13: 这个
19: 一个半小时。
18: 对的，
19: 每人一个半小时，他俩可能简单一点，没有化妆。
15: 刘先生一家总共在杭州游览了2天时间，断桥、雷峰塔、净慈寺等经典点位都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也是很多影片高频取景地。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诗意底色，那河坊街便是杭州的市井烟火担当。沿街的老字号商铺、古风牌楼、传统街巷，让观众一秒闯入电影场景。
16: 来到杭州，90%以上的游客都一定会来这里。

0: 煮起来的，然后主要是温和补气的作用。然后白娘子呢是由灵芝冻和灵芝膏组成，然后它主要是安神的作用。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2: 哎，味道很温润啊，
3: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1: 借着电影的热度，何方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4: 夏天 T 恤卖的是，
3: 看这小 T 恤特别可爱。
4: 对对，像这个包都是我们定制的，
3: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
4: 对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定都是一次3000个这样。
3: 哦，大概多久能卖完？
4: 一天有时候100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
1: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2: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这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3: 你可以猜猜这都哪些特色的景点？
2: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3: 像这个是三潭映月。
1: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的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5: 杭州市民包女士，
3: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5: 影院负责人刘燕婷
6: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6: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大家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舟行碧波，景如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清水新场景多点开花。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乡村富民之路。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杨子硕、张如瑶、李腾飞，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解锁中国式山水间的慢生活新时尚。
5: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6: 以前的朱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朱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兼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朱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朱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朱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7: 游客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5: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一叶猪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
8: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5: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
9: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5: 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10: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5: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
11: 木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木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12: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13: 男孩帅，女孩美，完了舞蹈也非常的跳得特别出彩。
5: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
14: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彭老师，我们这个柳叶舟很有特色，它是我们普者黑独有的一种舟船嘛。
5: 丘北普者黑

0: 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
1: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
0: 哎，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来，
2: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沙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00，独特的就是大沙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沙锦。
0: 游客
3: 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起来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0: 赏完水墨风景，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4: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0: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5: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0: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6: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花村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0: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杨老师你好。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7: 可以啊。
0: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7: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0: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今年累计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
8: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0: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
9: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非常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

0: 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地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1: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篙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莲，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
2: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1: 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许侠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亲爱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济南市别称泉城，是山东省的省会。在济南啊，不仅有着众多的旅游景点，更有着和老城相伴的各类美食。把子肉是中华名小吃之一，讲究用酱油来烹调，在济南菜中极具特色。制作上呢，是将带皮的五花肉用蒲草捆在一起，所以称为把子肉。那么饮食特点就是肥而不腻，多姿多味。
3: 是的，把子肉文创冰淇淋是济南推出了一款网红文创雪糕，主打是乳咸奶香、甜咸交织的口感。该产品啊，凭借别出心裁的创意和独特的口味，频频出圈，成为济南文旅的顶流产品了。
2: 除了把子肉冰淇淋，现在还有把子肉 T 恤、把子肉钥匙扣、把子肉冰箱贴以及把子肉交通卡等等一系列有颜值的文创产品，也是深受大家喜爱。
3: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探寻山东济南夜市，吃把子肉等特色卤菜，体验山东非遗。
4: 济南有很多家喻户晓的美食，尤其是一些硬核荤菜，把子肉就是其中之一。
5: 整个济南里边，他家是我经常来吃的一家了，味道各方面都不错。
4: 把子肉之所以好吃，选材讲究是有标准的，得是这五花三层的肉。
6: 猪皮是一层，然后中间的这一块是一层，然后瘦肉是一层，就一二三四五，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三肥
7: 两瘦
6: 的把子肉。
7: 把子肉呢是要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才是非常标准的把子肉。
6: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带米饭，空口吃的状态，一点儿也不腻。
4: 选用三肥两瘦的正宗五花肉，用大火煮沸，小火慢炖4小时，才能实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口感。其中加入了桂皮、香叶、葱姜等10几种香料，以及自制酱料，才能呈现出色香味浓、满口飘香的绝妙味道。除此之外，还有坛子肉，花雕酒香，甘甜醇厚，浸透着肉香，味道浓郁。还有酱香猪皮，满满的胶质感，嚼劲儿十足，香气四溢。手打狮子头，肉质细腻，层次丰富。听说现在把子肉还有一种独特做法，把子肉味冰淇淋十分出圈，您吃过吗？那到底味道如何呢？
8: 咸口的冰淇淋是吧？
6: 是的，它整个口感是咸香的，而里面是带有肉末、肉碎的，上面呢加了一块把子肉的造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带有这个黑胡椒粒的，尝尝。
8: 整个把子肉这个香味是很淡的，
6: 而且这个甜咸交织确实是很美妙。
4: 这么创新的把子肉味冰淇淋，您觉得怎么样啊？下次来济南不妨去尝试一下吧。济南是鲁菜的核心发源地之一，这里有很多经典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泉水鲤鱼，而这道泉水鲤鱼可是只有在济南才能吃得到哦。
9: 泉水鲤鱼呢，就要在这个泉水当中，养一个星期左右才能上桌，这样呢就去掉了这个腻腥味。我们只放了味精和咸盐，就是说放一点酱油。这样它就能体现出它的这个美味来，它这个肉质的鲜嫩也都体现出来了。
4: 泉水鲤鱼烹饪时强调葱油与清蒸的纯粹鲜味，最后以简单的酱油调味，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究。还有这道奶汤蒲菜，蒲菜是济南大明湖特产，色白脆嫩，有北方笋之称。奶汤则以老母鸡、老鸭、猪肘等熬制16个小时，汤色乳白，味醇浓厚。蒲菜清香脆嫩，虽为素菜却鲜味十足。还有这道九转大肠，色泽红润，质地软糯，兼具酸甜苦辣咸5味，入口筋道，汁香浓郁，重火功，重调味，尽显鲁菜功夫。 除此之外，还有经典的爆炒腰花，突出猪腰的脆嫩与酱香。盐爆肚丝以鲜咸微辣为主味，肚丝脆嫩爽口，南煎丸子爆三样，层次丰富，口感更为鲜嫩。花椒栗子鸡，栗香浓郁，肉质嫩烂，满满一桌地道鲁菜，风味独特，十分过瘾。济南是一座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尤其是当地的传统非遗手作，您瞧这山东面塑栩栩如生。
1: 自己研究了8年的一个配方，然后它呢可以随便的去弯折它，它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像胶皮一样，这个是不会氧化的，而且也不会掉色，因为它会把这个颜料呢揉到这个面团里面，保证它这个色彩的一个饱和度。这是我们现在的面食和传统面食的一个区别。
4: 还有中国八大名绣之一的鲁绣，也是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绣种，春秋时期起源于齐鲁大地，它以绣线为笔，丝绸为纸，尤其擅长表现中国书画的笔墨效果，大气又细腻。像这张骏马图就是鲁绣高超技艺的体现，用发丝绣和双面绣的工艺再现水墨神韵。
10: 是16个色系嘛，就是颜色挨得很紧，水墨的效果这样过渡过来，你才能把这个马的水墨的效果能把它绣出来，特别的逼真，活灵活现的。
4: 受欢迎的还有手工陶艺，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11: 手工陶瓷制作技艺呢，其实它所追寻的就是传统工艺，除了配合机器的拉坯之外，我们还做一些手工的捏塑。那现在呢所展现的就是手工捏塑的一些生活器啊、摆件啊，这样的一些好看的艺术品。
4: 如今冰箱贴成为各地的抢手货，那么在济南除了这些有济南元素的冰箱贴，还有什么热销的产品呢？
12: 这是我们天下第一泉文创中心做的真言俚语的书籍的冰箱贴。真言俚语真是我们济南刘家功夫真铺，
4: 北宋时期济南的刘家功夫真铺铜版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的工商业印刷广告实物。铜版上方刻有济南刘家功夫真铺标题，中部是白兔捣药图案，既贴合女性消费者，又以铁杵成针，暗喻制针工艺精细，这足以说明早在北宋时期就有早期广告意识了。这枚济南冰箱贴不仅能亮灯变颜色，上面印的济南方言也十分有趣。
12: 像抹亮，济南话的抹亮，济南叫抹亮，就是猜测的意思。
4: 店内销售火爆的还有这种可以折叠的小纸灯，创意源自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
12: 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雪的去白色，我们就做了这样的济南四款的纸雕灯。
4: 济南推出一年四季全在济南特色 IP， 有效带动了当地夜经济的发展。
2: 各位听友，今天去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大家好，我是雷鹏。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6: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2026年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
6: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张网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岛内热议总台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两岸同根同源引发强烈共鸣。
6: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短评，以防灾为掩护，裹挟民众参与和安演习，民进党当局到底安的什么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请听报道。
7: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8: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9: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7: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10: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11: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郭鑫：
13: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6: 游客朱小玉：
14: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6: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 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游客李丹：
15: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6: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请听报道。
1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

0: 和 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1.6%、0.5% 和 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0: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接机制，增强风险甄别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九月能源价格指数大幅走高，报130.7点，月环比上涨14.8%，年同比上涨33.4%。山东隆重李燕表示，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及市场需求回升等影响，其中焦炭价格环比上涨20.4%，主要是市场供应偏紧以及焦煤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九月黑色价格指数止跌反弹，报80.7点，月环比上涨0.5%，年同比上涨2.1%。上海钢联研究员杨少杰表示，主要是受市场需求回暖、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社会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九月农产品价格指数略有回升，报95.6点，月环比上涨0.2%，年同比下跌1.2%。山东隆重王立晨表示，国内市场供需总体稳定，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天气因素影响，随国际市场走高。其中瓦楞纸价格环比下跌3.4%，主要是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社会库存持续上升等因素所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六张网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宁夏中卫是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当地的戈壁滩上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湖北算力企业项目负责人杨增文：
3: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2: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里有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表示，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国网宁夏电力中卫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李俊：
4: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2: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国网宁夏电力中卫供电公司叶阔吉营商环境管控中心副主任殷占贵：
5: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2: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延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一条通信光缆从中间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直径才不到0.4毫米。 如果把它放大1000倍，就会发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中国移动宁夏公司算力网络规划总监李小平：
6: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2: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7: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请您报道。
8: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8: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0: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8: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2: 昨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重量近1.7万吨。相当于13000余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高度超过28层楼，甲板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相当于近22个标准篮球场大小。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注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 中国海油东方幺幺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负责人于法聪介绍，项目系统构建海上二氧化碳。

0: 乃至产业转化。东方幺幺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中心平台由水上平台和水下导管架两部分构成。在东方幺幺气田所在海域，平台的水下导管架也刚刚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1: 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我们来听报道。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3: 我们整个汽车源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政策密集落地，新车集中投放，再叠加国庆假期，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2: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8: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0: 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在北京雁栖湖畔成功举办，400多名两岸同胞齐聚现场，以音乐为纽带，共赴中秋之约，共叙跨越海峡的团圆情谊。节目播出后，迅速在岛内引发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多家媒体跟进报道，社交平台相关话题持续升温，两岸网友围绕中秋文化与血脉亲情产生深度共鸣。台湾中时新闻网、工商时报、旺报、梅花新闻网、番薯藤新闻、奥丁丁新闻网、屏东时报、玉山电视等多家岛内媒体第一时间对歌会内容进行了详细报道。台湾工商时报刊文指出，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不只是一场普通的文艺演出，更是一次两岸同胞跨越海峡的心灵相拥，是一次有温度、有共鸣的两岸文化交流。台湾中时新闻网文章表示，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落地，让两岸同胞在常来常往中越走越亲，越走越近。共同续写两岸同心同行的温暖篇章。岛内多家媒体还通过专题报道、评论员文章等形式，分享歌会中的动人细节，解读节目背后承载的两岸文化连结。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表示，整场晚会别开生面，观众既能听到多位专业歌者的动人歌声，也能从中感受到科技发展的引领、中华文化的厚重和两岸一家的温情。节目设计里大量两岸搭配组合的呈现方式，也让两岸受众真切感受到那份永远割舍不掉的两岸连结。中国时报董事长王峰在台北线上全程观看海峡歌会，深受触动。他在署名文章中表示，歌会古典与现代交融，文化底蕴深厚。其中，魏海敏、王佩瑜联觉的京剧《四郎探母》选段令他印象深刻。他由剧目联想到两岸过往隔绝岁月，结合当下两岸追梦助残的温暖故事，提出两岸同胞应多些理解善意，强调和平交流是硬道理，和平统一是保障两岸同胞福祉的最佳选择。不少岛内知名人士对歌会的内容和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现场观演后深受触动，他表示，月下茶肆中母女两代人对话的情景表演最令他感动。作品带着给阿嬷的情书的温度，通过两代人对话娓娓道出亲情、乡愁与文化记忆，精准呼应中秋团结的深层意涵。台湾《中国时报》前总编辑王明义指出，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是近年少见由两岸民众共同参与策划的精品联欢晚会。演出中，两岸京剧名角的艺术传承、青年企业家的科创成果分享、台湾青年音乐家的成长故事、不同世代的家国情怀表达与敦煌飞天舞蹈呈现，让传统中秋联欢晚会展现出精彩纷呈、情感交织的两岸融合时代风貌。许多台湾观众看完演出后纷纷留言，称歌会节目很温暖，很有感触。不少人表示，节目唤起了自己小时候和家人共度中秋的鲜活记忆。 这场跨越海峡的音乐盛会，从现场的热烈互动，到岛内媒体的持续报道，再到网友的自发分享，都印证了中秋团圆的文化基因早已深深融入两岸同胞的血脉之中。越来越多的声音正在传递一个共同的期许，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有温度、接地气的民间交流活动，让两岸同胞在一次次相聚中拉近距离，在一次次对话中增进理解，让血脉相连的亲情在互动中不断延续，共同守护两岸的美好未来。岛内一公司因油品苯并芘超标，台中市政府于今年7月1号勒令停工。不过，近期该公司却在人力银行征才招聘食品技师，引来外界关注。对此，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该公司分成饲料及油品制造，目前想复工的是饲料部分。对于外界关心该公司申请复工事宜，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该公司于7月31号首次提出复工申请，却未确实找出系统性失灵的根本原因，也未提出预防再发的具体措施。台中市政府于8月5号驳回申请。该公司于8月18号再提复工，卫生局指出，台中市政府审查该公司仍未提出制程异常时的矫正处理措施，未写明重要管制点的管制界限，未全面导入自动监测记录，且欠缺具体成效验证，已于8月31号函请该公司补正，目前仍不得复工。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4: 当地时间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发生。请听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凌晨4点20分，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推开房门，发现39岁的乌义信奈倒在了房间内，已经没了呼吸。司法解剖结果显示，死因是窒息，他是被人活活掐死的。监控录像显示，他与一名男子一同进入酒店，之后男子独自离开，手里拿着他的钱包和背包。日本警方随即成立了特别搜查本部，最后在冲绳市娱乐区将嫌犯抓获。是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普天间基地。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消息传开后，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连续3次抗议。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是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要求美方严肃军纪。4号东京新宿车站前，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参加集会的人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6: 不只是这一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7: 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杀害的事件，我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的感觉。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5: 据冲绳县警方统计，仅2025年一年，当地处理的涉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如果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 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国土的 0.6%， 却集中了约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对于此次事件，冲绳县新任知事古谢玄太的表态更直接，美军在纲纪肃正、队员教育等方面已完全形同虚设，他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目前日本正筹划将位于冲绳县浦天间的美军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新任知事古谢玄太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对此表示支持，这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谈到边野谷，参加集会的人表示，
8: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在边野谷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9: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基地公害，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知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5: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由于公务执行中的认定权在美方手里，因此是否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还要看后续的侦查与日美沟通结果。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近期在基隆地区举行了一场以处置突发核生化灾害为背景的核安32号实兵演练。报道称，此次演练区别于传统火力对抗演习，采用各地统筹、军方协同的组织模式，重点检验跨区支援与军地协同两项核心能力。对此，大陆军事记者陈小杰认为，台防务部门对外将本次演练定位于民用和安全防灾科目，但从防务建设角度来看，此次演习具备极强的战时转化潜力。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持续以民用防灾为掩护，把岛内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必遭民意的反噬。一起来听今天的记者试点。
11: 记者试点。
12: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小杰。近年来，台防务部门持续推动军事核生化力量融入地方应急体系，本次核安32号演练就是其军政融合防卫建设的主要实践，推动单一兵种专业训练向全社会全域应急防卫体系延伸。首先来看向核安演习的变迁。台湾地区核安全演习最初由台湾原子能委员会主导，定位为核电站事故防灾演练，也就是核安演习的源头。早期演习以核电站设备故障、地震引发核泄漏等为模拟场景，属于单纯的民用防灾演练，参演主体以地方消防卫生部门等为主，台军仅少量参与伤员救护、物资支援，军事色彩很淡。进入21世纪，两岸军事博弈态势变化，演习内涵逐步转向战争背景下的核生化防护，演习的场景也不再局限于核电站自燃事故，开始加入外部袭击、导弹打击、特种破坏等人为攻击设定，台军参演比重持续提升，从单纯支援单位转变为核心参演力量。演习名称固定为核安系列，每年组织序号逐年递增，本次为第32次。这次演练地域聚焦北部基隆，紧邻台北，是北部港口能源基础设施集中地带，往年核安演习轮换在不同核电站所在地开展，本次选址基隆，重点保护北部政治经济中心，针对性更强。从演习内容可看出民进党当局的险恶图谋，本次演练在模拟地震导致交通中断、核事故及部分滨海地区成为陆路孤岛的情况下，首次安排无人机承担药品运输任务， 演练同时动用了军方、警消、医疗及地方政府力量，验证陆海空多渠道物资补给能力。数十年来，合安演习从单纯民用防灾逐步演变为融合防灾、民防、军事应急的综合性军政联合演练，映射

0: 中国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战争风险，推进以武谋独备战的长期思路。岛内军地议题演练背后暗藏狼子野心。过去台军防卫思路以军事战场对抗为主，现在则大力以民用防灾为掩护，推进军地议题应急应战演练，不断强化城市民防、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把普通民众、城乡基础设施纳入战争团演。比如2025年岛内首度实施的城镇韧性演习，就是将台湾传统针对民众防空的万安与民防的民安演习整合后的全新演习，随同汉光41号演习同期进行。本次河岸32号演习则是民进党当局强化所谓后方民防韧性的又一次实操检验。这些演练本质上就是想通过提升后方抗打击能力，制造能够持久抵抗的假象，妄图依靠所谓韧性等待外部势力介入。但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更不可能挽救台独失败的结局。无论民进党当局搞多少演练，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失败的下场，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民进党当局这种裹挟民众、谋取私利之举，终有一天将遭到民意反噬。
1: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日，韩国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舆论认为，这标志着韩国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计划已进入系统性论证阶段。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2: 据报道，目前韩国空军的战斗机梯队以 F-15K、KF-16、F-35A、FA-50 为骨干，形成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其中保有量最多的是 F-16 与 KF-16 战斗机约160架，但部分机龄已超过30年，预计将从2030年起陆续退役。韩国第五代多用途战斗机 KF-21 猎鹰经过10多年研发，直到今年3月才实现首架量产机下线。按照韩国方面推算，开发新一代战斗机从需求论证、系统开发到试飞定型，周期通常超过10年，因此相关研究必须在现阶段展开，否则将面临新老装备断档的风险。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韩国加速研发下一代战机的原因。
3: 目前呢，世界主要的军事强国致力于六代机的研制，对于韩国来说呢，等其他国家完成六代机的研制再去买，恐怕呢有些等不及。即便研制成功了，恐怕呢短时间内对于韩国来说呢，它都是非卖品。现在韩国加入其他国家的六代机研制计划又有些晚，而且呢，韩国它的战斗机工业呢好容易初步发展起来了，它肯定想继续的发展壮大，不仅为自己的军队提供先进的战斗机，也可以呢向国际市场上推销。
2: 近日，韩国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根据此前韩国披露的招标要求，该项目旨在明确下一代战斗机的作战概念与任务需求，并据此论证其构型及关键技术路线，研究周期约为14个月，预算约9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0万元。据此，张学峰认为，韩国下一代战斗机项目目前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3: 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8月份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的项目招标文件，实际上呢，就是让工业界基于现有的技术，基于未来作战的趋势，提出关于第六代战斗机的大致构型和技术路线，也就是说概念研究和论证。那么这个合同呢，价值是9亿韩元，那么这个数字对于研制战斗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意味着呢，它的相关的工作是非常初级的。
2: 韩国的招标文件还要求承包方参考美欧等新一代战斗机项目。在张学峰看来，韩国六代机虽可参考他国项目少走弯路，但受技术、资金和市场等制约，前景仍高度不确定。
3: 韩国有关机构要求厂商参考这些项目呢，来制定韩国未来战斗机的参数，显然呢，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经验，没有必要从零开始。现在呢，来谈韩国的六代机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啊，以及如何和其他国家的战机配合，恐怕呢为时尚早，它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

0: 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接下来为您播出《跨越海峡的家书》，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老兵燕明公的家书，感受跨越山海的乡愁，以及渴望两岸统一的赤诚初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燕明公1926年出生于山东广饶，1949年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跟随国民党军队远赴台湾。此后，两岸人员往来、通信与交通全面中断，数百万台胞与大陆亲人长期隔绝。燕明公与留在大陆的妻女也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在台湾的岁月里，燕明公孤身一人寄居高雄，依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通邮、通航、通商的三通倡议，欢迎台胞返乡探亲。这一举措为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注入了暖流。1983年，燕明公终于通过书信与唯一的女儿燕泽荣取得了联系。1986年，燕明公不幸罹患喉癌，手术后丧失了语言能力。他自知时日无多，给远在山东老家的独生女写下绝笔信。信中他倾诉了对女儿的思念，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也留下遗愿，若有机会，希望女儿能将她的骨灰带回大陆与妻子合葬。同年农历正月初九，离开大陆近40年的燕明公在台湾逝世，终其一生未能踏上返乡之路。
1: 1986年农历正月初九，燕明公在台湾病逝。此时距离海峡两岸开放探亲时间只有不到2年。燕明公离世后，燕泽荣与父亲在台亲友也失去了联系，他始终没能去台湾祭拜父亲。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那封绝笔家书，燕泽荣不知读了多少遍。即便年过八旬，依然念念不忘父亲的遗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品读这封家书。
2: 泽荣无儿，人不能与命争，自罢离家流浪他乡将近40年之久，爸唯一的希望能父女见一面，爸也满足了。我想在我有生之年不难实现，只要国家统一，我们就可能在一起重温过去的欢笑。爸总是认为叶落归根，老的礼教思想没有错，到头来要变成一场梦，真是伤心痛绝。蓉儿，你真是命苦的孩子，爸只要活着回去，把你所受之苦做一个补偿，爸就心安理得了。想象还未到来，不幸老天爷又降下了无情的灾祸，把我的理想落空了。爸得了无药可救的癌症，住了医院，动了手术，只希望能保住一条老命，还有见面的机会。因此勇敢地活下去，结果理想又落空了。动手术不到一年，癌细胞又扩散，就没办法了。爸希望你将来能把我的骨头迎回家，同你母亲葬在一起。蓉儿切记，我的坟墓在冈山镇小冈山山上。蓉儿，不要哭，爸走了。王父，明公绝笔。
1: 燕明公的这封绝笔信，字字泣血，带着深深的遗憾。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台湾青年林景茂看来，台湾老兵燕明公的遭遇并非个例。那时候，我要回家，是去台老兵共同的心声。
3: 据统计，1949年至1987年间，台湾与大陆的人员往来几乎完全中断，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被台湾海峡无情阻隔，亲人之间只能凭借有限的记忆与口口相传的信息，维系着那份跨越山海的情感连结。从时间节点来看，这封绝笔信写于1986年，次年11月，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这一政策直接推动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全面恢复。仅1988年，就有超过40万人次的台胞回到大陆寻亲探亲。令人遗憾的是，燕明公终究没能等到政策开放的那一天。他的遗憾，正是那个特殊时代里无数离散家庭共同命运的缩影。从信件内容来看，落叶归根、见面、合葬等表述被多次提及，这些关键词深刻折射出在两岸分离的困境中，燕明公将归乡的期盼寄托于身后的无奈与执念。事实上，1987年之前，众多滞留台湾的老兵都曾通过口述、遗嘱等方式表达过类似心愿，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骨灰送回大陆与亲人合葬。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当时个人在现实条件受阻的情况下对亲情延续方式的无奈选择，更印证了两岸关系的冷暖变化对个体命运与家庭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个案说明，我们今天持续推动两岸和平交流，减少两岸之间有形与无形的阻隔，其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经济文化往来，更在于避免类似的家庭悲剧不断重演。燕明公的一份家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两岸关系现实影响的具体切口，也让后人得以透过个体故事窥见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
1: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两岸关系持续向前推进，民间交流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近年来，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下，两岸民众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直接、更加紧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燕泽荣的孙女刘凯丽通过网络发布寻亲信息，讲述外祖父燕明公这位台湾老兵的身世与遗愿，很快引发两岸网友的关注与转发，许多热心人士主动提供线索。在两岸多方接力协助下，2023年，他们终于确认了燕明公的骨灰安葬地，并将其接回大陆。这位漂泊半生的老兵，在离家74年后，终于魂归故里，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3: 燕明公骨灰得以返乡，台湾公益志愿者刘德文的助力起到关键作用。身为高雄基层社区负责人及抖音寻人志愿者，刘德文长期投身两岸公益寻亲，协助去台老兵完成回家心愿。据其自述，已先后帮扶近300位老兵。接到燕明公家属的网络求助后，他依据绝笔信线索实地排查冈山地区墓园，确认墓地位置，并协助办结后续手续。燕明公的回家并非偶然，而是家属执着坚守、多方协同发力的成果。这一类行动既体现了大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视，也彰显了两岸民间人士修复亲情、弥合历史遗憾的持续努力。刘德文的付出正是民间力量的鲜活缩影。此外，像燕明公这样的老兵，曾为台湾社会建设与基层发展长期奉献，助力当地经济社会稳定，尊重其生前遗愿，协助落叶归根，既是正视历史事实，也是台湾同胞践行人伦情义与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举。总之， 两岸民间自发的寻亲互助，是同胞文化认同与血脉心情的自然流露，无法被任何力量阻隔。燕明公离家74年后魂归故里，既告慰了逝者，更凸显了推动两岸和平交流、消除隔阂的重要价值，让过往的无奈与遗憾在新时代有了弥补的可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亲情深植于基因之中，从昔日书信传情、辗转寻亲，到如今网络联动、接力相助，交流方式虽变，但对团圆的渴望、对故土的眷恋从未改变。燕明公的故事深刻启示我们，唯有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拉近同胞心灵距离，才能让更多离散家庭圆梦，推动两岸关系在民心相通中稳步前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刚才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果晶、雷鹏，代表编辑月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根脉中华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跟随总台记者打卡云南腾冲银杏村，捡拾一片秋日金黄，
4: 之后去到深圳龙岗听山歌一唱新乡亲，百年围屋里的两岸和鸣。
3: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上集。
4: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中了解五岳名称的由来，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

0: 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带您走进云南腾冲银杏村。
0: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苏幕遮怀旧》中说：“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每到深秋，在云南边陲小城腾冲，一场金色的盛宴都会如约而至。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伊盛南，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脚步，打卡腾冲市顾东镇的银杏村，捡拾一片秋日金黄。
2: 地处祖国西南中缅边境的腾冲，背靠高黎贡山，火山和温泉在此共生，自古便是西南丝绸古道上的重镇。这里沉淀着戍边移民的厚重历史，群山环抱，风物温润。顾东镇江东社区万亩银杏林在此扎根，所以被称作银杏村。这是一个明代屯垦戍边形成的古村落，中原汉文化与滇西边地文化交融，以银杏作为文化载体，有600多年历史。村民郑亚娟说，全村有连片银杏林地10000多亩。
3: 那么银杏村呢，是因为我们拥有天然连片的银杏林10000余亩、40001株的一个规模，其中啊，千年以上的银杏树有10余株，百年以上的是有1200余株呢。所以的话，因银杏而得名，大家叫我们银杏村。其实呢，我们是因为地处龙川江半以东，所以呢是叫江东。银杏村就像是一个网民，一个颜值担当。
2: 村落之中矗立着一株树龄1300多年的银杏王，雌雄同株，树干遒劲，盘根错节，十分震撼。
3: 这株银杏王呢，是我们村最早的住客，在我们的村民还没有迁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矗立在这里了。它是树中的老寿星，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据考证啊，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商人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也许呢是我们的马肚子上的银杏果不慎落在这里，也许呢是我们商人特意种的一株，在这里作为向导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有了我们这株树。这株树王啊，目前树干高30米，胸径约为6米，盘根交错，相依相偎。我们村有句俗话叫做“人长瘤要命，树长瘤是值钱啊”。所以我们只用看它的树瘤啊，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年代感了。
2: 秋风一过，万千扇状叶片褪去青绿，化作漫天金箔。白墙灰瓦的滇西民居掩映在金黄林海间。落叶铺满庭院、石板小路，形成村在林中、树在家中、人在画中的诗意图景。风过枝桠，金叶飘落，这便是银杏村独属于秋日的限定美景。
3: 其实银杏村啊，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村在林中、树在家中的这种意境。满村的银杏树呢，它是环屋成林的这种自然景观，而整个村子的森林覆盖率也是极高的，它的森林覆盖率占比是52.7%，它是天然的氧吧，负氧离子非常的高，所以的话空气呀、各种都非常的新鲜。
2: 前人栽树，后人受益，是村子核心文化理念。银杏村对百年以上古银杏普查登记，500年以上古树全部挂牌保护，落实古树保护责任制纳入村规民约，禁止砍伐、移栽、攀爬、摇树采果，白果改为自然落果捡拾，减少对树木损伤。四季流转，古村各有风姿，并非只有秋光动人。银杏变黄，从大概每年的10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而最佳观赏期是11月底到12月上旬。
3: 其实它4月份我们的银杏花一开呀，我们的整个村子它就复活了，就在一片生机勃勃中。5月份的时候呢，果子就开始挂在树上，7、8月份的时候硕果累累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它的果子也是像我们的叶子一样，从绿色向黄色的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的黄绿相间的话，它又是一种美。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火山沃土滋养的银杏果，果肉莹润翠绿，村民就地取材，将山野风物化为舌尖美味。
3: 我们沪东的话，它有一个非遗技艺，就是我们的麦芽糖。那么我们就在我们身后的锅里啊，炒制这个麦芽糖。炒制融化之后呢，我们就加入一些坚果，就比如瓜子仁啊，或者是核桃呀、花生碎呀之类的，然后炒制，然后让它定型。然后我们会在案板上提前呢撒上一些银杏果的粉末，撒在案板上，然后呢把这些坚果融了以后呢，把它放在案板上，然后经过我们的千锤百炼啊，真的是千锤百炼，经过我们的匠人呢敲打锤制定型，冷却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身后的那个银杏酥。
2: 炭火烤白果，外壳焦脆，果仁软糯清甜。土陶罐漫威白果炖土鸡，汤汁醇厚鲜香。银杏煎蛋、银杏羹、银杏小炒，一席银杏宴，把秋日山林的甘鲜尽数收纳。
3: 其实银杏果它最初的吃法呢，我们杨万里有首诗里面就写到了：生灰浅火烈香糟，小苦微甘应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半斤桃。其实我们的古人他也就有食用银杏的这种习惯了。其实他说的这个生灰浅火烈香糟呢，其实我们农村啊，它是生火糖的嘛，那么每家每户都会生火糖，那闲来无聊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银杏果放在那个燃燃的火灰里面一放，哎呀，它熟了之后呢，那种味道是真的是非常的鲜美啊。
2: 古村之中，马帮茶的香气悠悠飘散。千百年前，茶马古道的马帮途经此地，赶马人歇脚树下煮茶解乏，驼铃声早已消散在岁月深处，但煮茶的习俗留存至今。一壶热茶在银杏树下缓缓烹煮，茶汤醇厚，品的不仅是茶香，更是那段翻越群山互通有无的古道往事。
4: 以前走马赶马的时候，走南闯北的都喜欢驱湿驱寒。
3: 因为我们自古的话，它就有茶马古道，就是我们的村民呀、还有我们的这些商人啊，他们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像我们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是有瘴气的，那么它是寒冷的。
5: 好，
3: 所以的话，这个马帮茶的话，他们吃完喝完的话，它就是可以说是我们马帮商队的续命水。对，他喝完这个的话，那身体就会快速回暖，驱寒。其实它茶叶里呢，它虽然说有一些寒性啊，但是经过我们炒制的话，这种寒性的话就会降到最低，喝起来的话就身体就会快速回暖，而且提神。
2: 为了保护好村落风貌，银杏村保留火山石巷道、传统民居格局，控制新建建筑风格，守住古村肌理。另一方面，将银杏元素和腾冲皮影、油纸伞、绒绣等非遗结合，开发银杏果、银杏叶文创和特色美食，以生态旅游反哺古树保护和村民增收，形成保护、收益再保护良性循环。看过茶马古道的来去，见证古村的变迁，秋风年年如约而至，把腾冲银杏村的秋意写满枝头。这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村落，以一树金黄诉说着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让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读懂古村里的秋日诗篇。
3: 其实银杏村呀，它里面的话住的全部都是原住居民、然后呢这些地呀树呀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其实来银杏村它最好的体验感呢，也是选择一方这样的院落，坐下来喝个咖啡，吃顿下午茶。像我们旁边的这个呢，它就是烤奶。对，
5: 烤奶、
3: 对，这些坐下来聊一聊。来银杏村呢一定要放慢节奏，它本身这种小乡村的话就是来感受人间烟火气的、那一定要放慢你的脚步。
1: 600余年岁月沉淀，高黎贡山的清风，龙川江畔的烟火，茶马古道的余韵，尽数藏在腾冲银杏村的漫天金黄里。这里有古树参天的自然胜景，有戍边文化的厚重底蕴，也有非遗美食的人间烟火，更有慢时光里的温柔治愈。
0: 在这里，四季流转皆成风景，不必奔赴远方，于此放慢脚步，看金叶翩跹，品山野风味，听古道余音，在树影婆娑间邂逅秋日浪漫，在烟火寻常中读懂岁月安然。 这片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秘境始终以温柔姿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耕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耕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在深圳龙岗有一座200多年的客家围屋，它青砖灰瓦，有个半月池塘，它叫鹤湖新居。前不久，这座客家老屋迎来了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客人。
2: 深圳龙岗当地的歌友们分列大门两侧，用一声声客家山歌把客人迎进围屋。台湾青年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学唱龙岗街歌，千年榕树共调根，两岸同胞一家人。
1: 山歌五角万里行，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入耳，两岸一家亲，成了能听见也能跟着唱的画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曾平到百年围屋里听两岸和鸣。
3: 是我们龙岗本土的客家山歌歌友们，他们唱了大半辈子的客家山歌，今天他们又从四面八方专程赶来，把熟悉的乡音唱给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你们。
4: 从围屋往外走几步，就是深圳的高楼和车水马龙，围屋里头响起的是一句句山歌。深圳龙岗本地的客家歌友分列大门两侧，没有伴奏，人声起调，一句接一句。这是客家人迎客时最郑重的礼数，用山歌把客人迎进门。伴着这歌声，台湾青年们走到了老屋前的和平广场，在这里，两岸同胞共同开启了一场山歌盛会。

悲花舞，悲花滚滚酿酒香。舞者手持瓷杯，边敲边舞，杯声清脆，像在给整场活动打拍子。客家酿酒的香气仿佛就从这敲杯声里漫了出来。

0: 这首《中华儿女共婵娟》此前曾在台湾的交流现场唱过，这一次他在深圳的客家围屋里重新唱起，再次见证两岸同胞的盛大聚会。现场的台湾青年这样分享道：
1: 我觉得蛮惊艳，也是蛮酷的。大家都说这个深圳是个发展进步的城市嘛，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来都其实很领略这边科技的进步，体验到这么古色古香的欢节，我觉得很棒，很多元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么热烈的欢迎，然后那么用心的这样的仪式，我就觉得很棒。客家山歌很久以前有听过，比较高亢，然后能量也比较正面，对啊，所以今天再次听到，感觉蛮好的。
0: 几首山歌听罢，台下已经热络了起来。在山歌老师的带领下，台湾嘉宾现场学讲客家话，一句一句学唱龙岗街歌。
2: 再来一百集。前言永世空调平，两岸同胞一家人。再来。
3: 两岸同胞一家人。
2: 再大声一点，一百集。
3: 两岸同胞一家人。
2: 一百集。
4: 千年永树空调听落嘞，金苗丹呐，两岸同胞一家人落嘞，苗丹发。

0: 现场台湾嘉宾分享。
1: 我们也接触，在台湾也有唱，你们这么大的阵仗，而且化妆唱作俱佳，那个味道全出来了。
2: 在现场又可以跟龙岗的这兄弟姐妹在一起，我觉得那真是两岸一家亲啊，这种感受真的很道地。
0: 街歌是深圳龙岗一代客家人唱的山歌，用客家话唱，见什么唱什么，即兴编词，一人起头，众人相和。过去客家人做农活的时候唱，婚嫁唱，逢年过节也唱。

0: 相守相伴，这些衬词啊，承载着客家人朴素的一种心愿，向往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1: 龙岗是深圳客家人聚居最集中的地方之一。300年前，一批批客家人从粤东山区辗转南下，在这里开基建屋。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口味，也带来了自己的歌。鹤湖新居正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实物。当年建屋的家族在此聚族而居，房子一圈圈往外扩，最终围成了一座能住下整族人的家园。深圳为人所知的大多是高楼大厦、高新科技，而来到鹤湖新居，人们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原来这座城市的根扎在几百年前的泥土里。今天围屋外是深圳的现代化城区，当人们走进围屋，会发现时间似乎会走得慢一些。大家围坐在一起，喝一碗地道的擂茶，尝几块客家茶果，耳朵听到了，舌尖也记住了。

现场，深圳龙岗客家山歌讲习所的乡亲们带来了歌舞《歌声飞过淡水河》。淡水河是台湾的一条河，山歌五角万里行，天南地北有回声。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连起两岸情。借这支歌舞寄一份情，歌声是没有脚的，但它好似有一双翅膀，可以越过那道海峡。

0: 山歌《我用山歌敬亲人》《客家乡亲》《月光光》等一首接一首登台，《月光光》《秀才郎》当着调子一起，台下不少人跟着轻轻哼唱。现场的台湾青年跟记者这样分享：
1: 家里长辈会不会有讲客家话？
2: 或者说不会讲客家话。
1: 那你对乡音的传承啊，客家文化的传承，您是怎么的看法？
2: 我觉得它有存在，这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价值，那有没有被好好的保存跟传承就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不要去评断它好与坏，但是先不要让它流失，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先别让它流失，这句话看似说得很轻，但落在这百年老屋里却显得很重。深圳市龙岗区客家山歌讲习所负责人巫飞梅：
3: 我就是想让台湾的年轻朋友知道，在龙岗有一座200年的老围屋，有一群唱了半辈子山歌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叫贺福新居的地方，永远欢迎他们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听一听乡音，喝一杯擂茶，吃一口茶果，唱一首客家山歌。
0: 两岸的民间交流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繁复的形式，而是当两岸同胞同在百年围屋里同唱一曲山歌时，那份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真情。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党工委委员史志超：
4: 客家建筑、客家民俗、客家饮食，这些都是两岸共通的文化语言。两岸的民间交流像走亲戚一样，大家越走越亲，越走越近。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西汉时期的鎏金铜蚕，首尾九节，脚足完备，身体微微昂起，仿佛正处于吐丝的前一刻。西汉丝业兴盛，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了一条连接中华大地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要道。
2: 从此自长安向西，驼铃声声，大量丝绸食物也随之留存于丝绸之路的咽喉甘肃河西走廊，直到今天的考古工作者让他们重现世间。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上集。
3: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丝绸则是这一交流历程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丝绸技艺在汉代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其辉煌成果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河西走廊当然是很重要。这个丝绸之路比较成熟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说在汉代，在这个时候，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小的那个国家，它都是有丝绸的需求，在这个丝绸的贸易还是非常多。在汉代以前，在战国时候的这个刺绣已经在新疆境内发现，所以说往西传播。这个过程，对，其实在汉代以前已经是存在了。
3: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与北侧群山之间，形成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天然廊道。在接近这条廊道西端的戈壁地带，坐落着汉代重要的一址遗址——悬泉址。它地处瓜州与敦煌交界，南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因山中有一悬泉而得名。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大量汉简，其中一批既有悬泉志文字的简牍，明确了遗址身份。此外，还发现了被称为里程简的记载一套里程的文书。
1: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燕娜，
5: 这枚简它详细地记载了天水道的走向，从苍松、鸾鸟，经小张掖、姑臧至渊泉的路线。汉代官民从长安至河西走廊、敦煌及西域，主要是经天水道、安定道，二者在武威郡的小张掖交汇。边塞遗址出土的这些简牍，它其实是官方的文件。应该是当时汉代经济贸易等往来的一条线路，从长安一直到敦煌的线路的描绘，它完整的记录了从当时的长安出发向西到敦煌的路线里程以及沿途经过的地区。
3: 张骞统西域后，为抵御匈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修筑长城，沿线烽燧相望。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遗址便是其中一处，其残存的墙垣与角墩静守着曾经的边关岁月，也护卫着身后那条贯穿东西的丝路通道。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汉武帝时期抵御匈奴，沿着汉跟匈奴这个交界的那个边界线里面修了长城，修了那个烽燧，但是从往西的方向来看，它其实最远就走到敦煌跟新疆交界的那个地方。 在这里面留下了大量的文物。
3: 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对马圈湾遗址的发掘带来了一份意外收获，不仅有大量汉简与丝绸残片，还有一件写有文字的汉代帛书。这件帛书呈长条形，是古人裁剪衣物时留下的边料，其主体为本色卷，两侧及下端染红，一行墨书工整地题写于卷面中央，印封身中小左掌篆衣，帛一匹，四百撒以铸杂，十月丁酉，厅长延寿，都立志系。
1: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燕娜：
5: 尹逢生是人名，中小左掌是他的官职，篆衣是他所携带的篆信，也就是相关的证明文件，帛一匹，四百撒以铸，也就是他所带的一匹帛，当时的市价是431铢钱。十月丁酉是时间，亭长是官职，也就是当时的市亭长。都吏在这里并非是具体的官职，而是主管世贸的官吏。这件帛书是研究汉代世贸制度、丝织品来源以及丝织品价格的重要资料。
3: 这篇帛书上的记录虽然只是边塞官吏的一笔布料交易，却清晰载明了交易人、价格与监管官吏。它表明丝绸贸易在此地是有市价、有管理、有凭证的制度行为，而丝绸的生命力远不止于流通。在河西走廊的墓葬与壁画中，它已从远来的商品深深融入当地的生产与生活。
2: 简牍上的里程记录、帛书中的交易明细，这些看似零散的边塞文书实则环环相扣，共同拼合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图景。
1: 当丝绸贸易在河西走廊扎根，丝绸本身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从墓葬中出土的服饰到壁画上的纹样，呈现出的是什么样的中华记忆与稀土风尚相融合的独特面貌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骆驼城遗址位于甘肃省高台县，曾是丝绸之路商贸与军事重镇。如今它作为国内保存较完好的汉唐古城遗址之一，静卧于戈壁滩之上。按照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这座古城的繁荣日常被绘于墓室砖画，以期在另一个世界延续。20世纪80年代，当地农民在耕作时偶然发现了骆驼城墓葬。考古人员发掘出许多块画像砖，这些画像砖上的图像清晰描绘了当时人们生产与使用丝绸的生动场景。
1: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6: 这一件壁画砖，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呢，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旁边呢各绘有一女子，一手提篮子，一手在树上采桑叶。
3: 这些壁画砖以图像代替文字，连缀成一幅生动的古代社会图景，其中与丝绸相关的场景尤为引人注目。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我们可以看到河西走廊这个骆驼城，就是很多很多这样汉晋之间的那些城市里面 都可以看到，一个可以看到墓葬，墓葬里面有这个画像砖，画像砖里面就有当时当地栽种桑树这个布帛来做衣服。
3: 这画像砖定格了人们剪裁布料的瞬间，两位女子一着红衣，一穿罩衣，都梳着魏晋时期汉族妇女崇尚的高髻。她们手持剪刀，共同裁剪一块织物，动作协调。
1: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6: 那么从这些画面当中呢，我们传递出了第一个信息，家庭作坊业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满足家庭就是生活的必备品。
3: 除了壁画砖，在骆驼城墓群还出土了许多丝织物，上面所描绘的人物细节丰富。
6: 画像砖和丝绸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高台不仅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而且这是在魏晋时期，我们高台县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产丝织布，还发展到了一定的缫丝技术，也说明当时的丝织加工业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3: 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批来自河西走廊古墓的丝织品正在被修复。它们出土于甘肃省玉门市的毕家滩墓地。2002年，考古人员在此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大量汉晋时期的丝织品。其中许多服装的式样与中原内地一脉相承。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当地的河西走廊这一块基本上就是以汉人为主，在湘西这个迁徙，在拓展，把这个内地的技术就带过去。
3: 这件紫鞋襦采用了汉晋时期典型的上衣制式，它衣身短小，交领又韧，衣袖平实而宽大。最引人注目的是通体以染鞋工艺呈现的菱形图案，下起一道鲜明的黄色腰篮。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7: 此件衣物上肩部有一条装饰带，装饰带织物较为特殊，是一种彩色格子织物，它用蓝红白褐四色的金线和纬线组成排列，织造技术简单，但是它的风格却很有特色。
3: 在河西走廊出土的丝织物中，很多都带有鲜明的西北民族特色，这件形似两当的织锦便是典型。它最初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容服饰两当甲，后来演变为日常服装。它仅由前后两片衣襟组成，一片护胸，一片护背。正如汉代文献释名所载，两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
7: 两当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写法，如两当或两当。两汉时期多用作内衣，多穿于妇女身上，但到了魏晋时期不拘于男女，均可穿在外面，成为一种常见的便服。
3: 这件名为飞壁裙的织物保留了部分裙腰与裙身，其工艺颇具巧思，以两片碧色绢帛加和一片飞色绢帛，三片缝合构成一条色彩对比鲜明、层次分明的裙装。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在玉门关边上花海墓地就是出了一个女尸，这个女尸的，对，她当时叫大狗女，什么，这是一个很土的一个名字，对。但是她身上的整套衣服还是穿的那个裙子，就尖色裙，红色跟蓝色相间的，非常好的一件刺绣衣服，都很漂亮，基本上都是丝绸做的。
3: 修复完成后，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它历经近2000年依然鲜明的色彩。两侧壁卷如晴空，中间飞卷似赤霞。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正是飞壁群得名的来源。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7: 出土丝织品的染料品种检测有茜草、靛青、黄柏等染料，通过染色工艺使得纺织品在色彩上呈现出独特的层次效果，体现了当时对服饰形制、功能和美学的全面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5: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古往今来，一代代的华夏儿女都把五岳看作了中国疆域的象征。在人们心中，涌动千年的不仅仅是五座高大巍峨的山脉，更是一份对万里河山的依恋，对天地至道的追寻和对宇宙苍穹的叩问。
3: 在泰山之巅，杜甫挥笔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这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哲学体现。在华山绝顶，李白写下了"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的壮美华章，这是独属于大唐盛世的豪迈气概。从古至今，人们觉得五岳不可分割，就像众星拱于北辰，江河归于大海一样，五岳镇守五方，让江山永固。那么五岳名称的由来是怎样的呢？一起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
6: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

0: 代宗。这里的代啊，指泰山为高代之山，高代的代加上山就是代。这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代。因为这种告代，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主，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为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所以得名华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那么这也是它因为横亘东西，所以得名衡山的缘故。五说中岳嵩山，上下结构的嵩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东岳泰山，小妹南岳衡山，剑客西岳华山，将军百岳衡山，老者中岳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2: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鞠躬望三年昔梦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济天地间。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收官，
1: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
3: 文化播报。
0: 各位听友，历时3个月选拔比拼，近50名台湾青年舞者、网络达人参与竞技展演。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近日在福建泉州圆满收官。
1: 在9月27号晚上举行的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暨颁奖晚会上，台湾舞者带来了中华潮舞精彩展演，将国风气韵与潮流街舞巧妙融合，拉开当晚的活动序幕。两岸知名裁判轮番登台，带来了专业裁判秀，展现行业标杆水准。
0: 台湾筑梦者街舞团团长田进宇表示，街舞是跨越地域、直通人心的青年通用语言。本次大赛搭建了优质的两岸交流平台，两岸舞者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彼此成就，在竞技中交流艺术，在相处中增进情谊，是两岸青年文化交融中最生动、最鲜活的方式。
1: 福建省街舞协会会长、中国国际街舞艺术团执行团长林清景介绍说，本次大赛最大的亮点就是街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他说，我们把多场周赛直接设在泉州府文庙、晋江武甸市传统街区状元戏台等适宜点古街区，将泉州五祖泉、高甲戏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融入街舞表演，让传统武术、戏曲身段和潮流街舞相互碰撞，也诞生了三条簪、齐天大圣等这些优质非遗国风街舞作品。
0: 林清景说，我们希望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潮流形式活化传统文化，推动两岸青少年多多交流，切身感受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
1: 本次大赛创新构建街舞加两

0: 岸交流、街舞加非遗活化、街舞加文旅赋能三大特色 IP， 为深化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赋能海丝泉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
1: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蔡英电表示，大赛以舞为桥，让两岸青年从同台走向同心，以舞为媒，让闽南文化从共源走向共传，以舞为约，让两岸融合从此刻走向未来。两岸青年舞者通过比赛结下的同胞情谊将延伸到日常交往之中，不断增进民族认同，以青春担当厚植两岸共同家园的情感根基，携手谱写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新篇。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4: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与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5: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6: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6: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反响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3: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0: 小城火。
1: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7: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8: 风雅越东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10: 各位听友，漳州这座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之地的城市，拥有着漫长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粤港古街处处流光溢彩，霓虹闪烁，漳州的城市古韵与现代风尚交相辉映。
9: 漳州被山海缔造，被先贤开启，被海上贸易成就。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福建漳州。
11: 每天清晨，漳州古城都在一阵阵剪刀声中苏醒。卤味杂碎，酥脆炸物，通通被一把剪刀驯服之后，主角这才隆重登场。不到漳州，你很难相信一座闽南城市会将面条这种北方主食视为舌尖上的乡愁。
12: 越吃越弹，架子一口架都凉。
11: 北方式的粗犷的手抓面，类似河南烩面的卤面，包含丰富海洋食材的蚵仔面，融合了南洋风情的沙茶面，为何一座地处东南的沿海城市对面食如此钟爱？漳州地处福建省最南端，东南濒临大海，博平岭横亘于漳州的西北部，岱云山脉的余脉也延伸至北部地区。山脉和海洋的阻隔，曾经使得漳州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唐高宗时期，闽粤之间有人聚众作乱。少年陈元光追随父亲陈正将军，从家乡河南固始县出发，南下入闽平乱。陈正病逝后，陈元光子袭父职，留守当地。公元686年，武则天批准在泉州和潮州之间建置漳州，陈元光被任命为第一任刺史。

0: 他也被后人尊称为开漳圣王。南下入闽的军队约有万人，漳州建立后，这些来自河南的将士及家属在此定居。据说，这些北方移民将他们的面食文化带到了漳州，从此流传下来。
1: 站在这座从古城跨过来九龙江上这座南山桥，有很多的群众在这里打牌，啊，非常的闲适，所以是一座生活节奏非常慢的一座古城，也是我心目当中比较向往的一座闽南的古城。城市规划师徐萌不止一次来漳州，在他看来，漳州是研究闽南城市的理想样本。 漳州古城位于九龙江西北岸，距离九龙江入海口不到30千米。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流，它一路向东，冲刷出福建最大的平原——漳州平原。不难想象，来自中原的移民发现这片沃土时的欣喜。
2: 从此，九龙江两侧肥沃的土地，成为他们世代居住和劳作的家园。古城，最开始其实是逐渐选址，从云霄到漳浦，最后才选到了我们现在今天的古城。
0: 古城建在九龙江入海口的这个交汇的这个地方，有它出于交通的考虑，也有出于它农耕耕作的多重因素的考虑。漳州古城是福建省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唐宋城池之一。古城的营建，先是用夯土筑起子城城墙，外城用木栅做防护，挖掘壕沟作为子城的护城河。
2: 洞河，也就是当年子城周围的一条护城河。那当城市呢拓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把子城的土城墙毁掉，形成了以水替代城墙，以桥啊这几座桥来替代城门，这种独特的啊形成的格局。子城城墙拆除后，原来的护城河变为城市内河。 加上与九龙江相连，它便成为城市交通运输的重要通道，更加便利了商贸交流。一块普通的樟木，经过十几道工序，变成栩栩如生的人物。这是漳州布袋木偶戏表演所用的木偶，
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漳州木偶雕刻代表性传承人徐聪亮。
4: 我们这个雕刻的刀法都是跟中原那边非常雷同的。除了对中原造像记忆的延续，漳州人还创造性的在木偶头里面设置机关。机关可以让木偶头的五官都能活动，最多时，一个木偶头内可设置36个机关。受伸进去，只要动到一个支撑点。
5: 它整个都能够动。
6: 精心设计的木偶头制作好后，还需等待另一双巧手。你秀走看枪，嘿！
5: 福建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漳州布袋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洪慧君。
6: 为什么叫布袋呢？有几种说法。 一个是说它的形状像一个布套，啊，那演员手伸进去呢，啊，就是这样的表演。还有一种呢，就说我们福建山比较多，包括我们漳州，艺人呢走街串巷，一个布袋，把这些木偶装进去呢，行囊呢比较简便。

的石梁每条长约22米，重约200吨。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将这些石梁架上波涛汹涌的急流之上？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人们选择在如此险要之地建造桥梁，正是因为它打通了漳州向东行进的驿路。自然困境没有阻挡漳州人出行的脚步，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拓出连接外界的驿道网。宋代。 以漳州城区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驿道网依据雏形，向北连接泉州，向西通往龙岩地界，南行可抵达广东潮州。蜿蜒的古驿道与水路连接，犹如血脉一般深入八闽大地。 东山岛位于漳州南部，在这里，人们关于海岛的所有浪漫想象都能变为现实。游客不仅能在此听涛览海，享受海湾的清凉与乐趣，还能感受到这座岛屿深厚的历史文化。 东山岛上的这段城墙已经有600多年历史。明代初年，朝廷实施海禁政策，在东南沿海修建起大量的城墙，片板不许下海。坐落于此的铜山古城，作为镇海卫三大守御千户所之一，是明代海防的前哨。

0: 郑水土是漳州地区有名的造船师，他的家族世代以造船为生。
1: 这个造船的图谱是我爷爷写的，我爷爷的爷爷都是在做那个古帆船嘛，到我现在是第六代了。
0: 郑家祖传的造船图谱详细记录了大约100年前制作的十几种船型，传统木帆船营造技艺的精髓尽在其中。
1: 造这种船哦，就是要看这个图谱，要做几吨的船，看龙骨要多长，那这个宽度就配多宽。
0: 郑氏家族如此精通造船，是因为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曾经是一个繁华的港口。因其港道一水中嵌，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泉州港被禁止贸易后，大量海商看中了粤港。这里地形复杂，海岛暗礁众多，容易躲藏，方便进行走私贸易，于是海商们纷至沓来。
2: 闽南师范大学教授郑庸：
3: 如果要开港，那这个地方呢，加强的管理，设关卡就很方便。从厦门湾到粤港，可以层层设防，设置关卡来查验你的货物，那就好管理，政府容易把控。
0: 明朝隆庆元年，明政府终于在粤港开放了洋市，履行了近200年的海禁发生松动，史称隆庆开海，粤港迎来了华丽的转身，它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民间海上贸易始发港。内陆的货物沿着九龙江顺流而下，到达漳州，之后转运到粤港，从粤港运往南洋等地。

货物到达南洋后，穿过太平洋到达美洲，进入美洲和欧洲的贸易圈，整个世界链接为一体。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48集，残梦之眼。唐三和大师来到斗魂场观看神风学院和天水学院的比赛。当大师和唐三聊到武魂殿时，大师的眼中不自觉地闪过一丝恐惧的光芒，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唐三突然抬起头：“
9: 老师，我想先回学院了。”“
0: 什么？小三，你不看比赛了吗？”“
9: 嗯，我的三窍玉之心还不熟练。”“
0: 您说的对，与其去研究别人，还不如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五大元素学院的实力都近似于象甲宗，他们的实力虽强，但正像您说的，如果我们全力出战，战胜他们并不算太困难。为了我们真正的对手，我还是尽可能加强自身的实力才好。”这一周以来，除了比赛，唐三每天都在进行着特殊的修炼。他的三窍玉之心完全是在融合周围环境下进行修炼的，每天与森林中的野生蓝银草进行沟通，已经成为了唐三的必修课。一周下来，唐三发现自己魂力提升的速度明显增强了，蓝银草武魂本身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未知的变化。内在的变化是什么，唐三说不准，但他可以肯定，那完全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变化着。现在唐三对于蓝银草的控制比以前更加圆融了，每一根蓝银草都像他思想的延伸。再配合三窍玉之心的使用，虽然魂力的等级没有提升，但在控制能力上，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进步了。
10: 唐三一直在刻苦的修炼，从未停止过一刻。这种感受野生蓝银草的全新修炼方式，令他隐约中像是找到了什么东西的密码一样。具体是什么，就要看修炼一段时间之后的变化了。大师听了唐三的解释，微笑着说：“
0: 好，那你就先回去吧，小三。他们就算了，这些天的比赛也够辛苦的，让他们休息一下。记着，待会儿换上衣服再出去，路上注意安全。”“
9: 嗯。”
10: 唐三微笑着答应，大师的话带给他的是父亲般的关怀和温暖。他微微向大师行礼之后，没有惊动其他观看比赛的人，悄然从后面离开。史莱克学院众人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离去，反而是在参赛者观战台的另一边，一束阴沉的目光始终落在唐三身上。当唐三从观战台上消失时，那束阴沉的目光也随之消失。唐三换好衣服，悄悄地溜出了天斗大斗魂场。 此时大斗魂场外，除了一些没买到票入场的观众和一些倒票的黄牛党以外，倒还算清静。出了大斗魂场，唐三快步朝史莱克学院的方向而去。此时他心中惦记着如何将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以及蓝银草变化的奥秘。现在还是上午，阳光明媚，温暖的光线照射在身上，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唐三很喜欢这种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全身放松，说不出的舒服。他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着修炼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唐三觉得今天行走的路似乎特别长。虽然沉浸在对分心控制技能的思考当中，但感觉也应该要走到学院了才是。可抬头一看，这里似乎距离学院还有一段不短的路。
9: 难道是我今天走得慢了？
10: 唐三皱了皱眉，再次加快脚步前行。走着走着，唐三的脚步突然放慢下来，隐约中他感觉到有一丝不对。阳光明明洒在身上，可那种温暖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反而有一种淡淡的阴冷似乎在无形中从四面八方悄然涌来。放缓的脚步停下，唐三眼底的光芒顿时变得异样，他下意识地警惕起来，周围的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过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地从他身边经过，这里距离史莱克学院已经不算很远了。
9: 难道是我多心了？
10: 唐三回头向自己走过的路看去，锐利的目光从周围行人身上扫过，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唐三定了定神，再次抬脚向前走去，玄天功不自觉地凝聚起来。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自从经过冰火两仪眼中的锻炼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分外强烈。敏锐的直觉令唐三心中那一丝不安不断地放大着，但心态的沉稳没有令他再次加快步伐，而是缓缓前行，同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感知扩散，寻觅着周围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
0: 又前行片刻之后，唐三突然停下脚步，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
9: 不对，绝对有问题。
0: 虽然唐三的感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他的心思何等缜密。从第一次停下脚步到现在，他一共走了605步。按照正常的情况，现在自己应该已经抵达史莱克学院门口才对。可现在看来，距离史莱克学院的大门还有一段距离。人的步伐大小或许会有变化，但绝对不会差这么多。虽然唐三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立刻警惕起来。诸葛神弩第一时间落入他掌握之中，顾不得周围还有路过的行人，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蓝烟草武魂。从那丝阴冷的气息中，淡淡的杀气弥漫，那是足以威胁到生命的杀气。周围突然变得很静，之前在街道上应有的声音竟然在同一时间悄然消失了。眼前的景物像蒙上了一层薄纱，一切都在这一刻变得模糊起来。一道淡淡的身影在唐三面前10米外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5: 不愧是史莱克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警惕性果然很强。不可惜，你发现的已经晚了。
10: 那是一名白衣老者，这个人，唐三不只见过一次，就是那个苍辉学院的带队老师。弗兰德曾经提醒过他要注意的72级魂圣， 10年。看到这个人，唐三的心不禁越来越沉，他静静地注视着十年。
9: 原来是苍辉学院的老师，不知道您在这里拦住我有何指教。
10: 十年淡然一笑，
5: 指教就没有，只是需要你消失。
10: 唐三冷然问道，
9: 为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经营大赛吗？
10: 十年的嘴角处浮现出一丝冷意，
5: 这些天老夫一直在寻找机会，可惜你一直都和史莱克学院的其他学员在一起，老夫没办法出手。可你今天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老夫，真是可惜了。你不是苍辉学院的弟子。
10: 唐三的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
9: 你要杀我？
10: 十年冷哼一声，
5: 滚去，太出色了。史莱克学院战队实力虽强，但真正最强的一点正是在你身上。只要你在这世界消失，那么苍辉学院就有继续下沉的可能。
10: 唐三冷笑，
9: 你以为你杀了我，你们苍辉学院就能够战胜我们史莱克学院吗？
10: 十年淡淡地说，
5: 杀你一个不行，我就继续杀，杀到狗狗为止。或许下一个选择的就是那个叫戴沐白的学员。
10: 唐三看了看朦胧的四周，
9: 难道你就在这里出手吗？别忘了，这里可是街道，你杀了我，你也别想在魂师界立足了。
10: 十年笑了，他的笑容令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以夹死苍蝇，一双阴险诡异的眼睛中寒光闪烁。
5: 老夫既然决定动手，就早已有万全准备。你在指望和你们关系密切的七宝琉璃宗给你报仇吗？你放心，我不会留下证据给他们。唐三，你看，这里还是天斗城吗？
10: 周围朦胧的景象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唐三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在荒郊野外之中。回首望去，隐约能够看到天斗城的城头。他立刻判断出这应该是在城外的一片小树林里。唐三的反应何等之快，手上的诸葛神弩在周围一切变得清晰的刹那铿锵大作，16根锋锐的铁晶弩箭带着强横的穿透力眨眼间射到十年胸前，光影闪烁，16根弩箭一闪而没。唐三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更加难看了，没有血。是的，16根弩箭虽然没入了十年的胸膛，但没有一丝鲜血流出，弩箭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连一丝声息都没有发出。十年有些吃惊的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
5: 那是什么？威力很强的武器，还是魂导器呀？
10: 唐三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十年。
5: 同龄人中，你武艺很强，老夫甚至没见过比你更出色的青年。是，不过可惜你与老夫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天才二字就能够扯平的。你手中的武器不错，可惜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以及身体所处的位置都是老夫带给你的残梦。
7: 即使是老夫刚才让你看到真实景象，你依旧是幻想。怎老夫的残梦，老夫就是一切的主宰。我说你这个死子，就是和老夫同等级的魂师，也无法从老夫的残梦中挣脱出去。
10: 唐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将手中的诸葛神弩重新收回自己的24窍明月液之中。
7: 唐三，你知道老夫一直都在催他的魔戒什么吗？
10: 石年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有些古怪，如果非要形容的话，或许变态二字很适合他现在的样子。
9: 是什么？
7: 老夫这里是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对手在老夫的残梦中发疯，直到死亡。马上老夫就将看到一个被誉为天才的青年消亡，老夫已经感受到无比的兴奋了。
10: 唐三淡淡地问：“
9: 你一定要杀我？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吗？”
10: 十年的脸色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7: 既然老夫让你看到了真身，你认为老夫还会放过你吗？

0: 你不用试图挣扎，唐三，一切对你来说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如果人真的有灵魂，那么你就用自己的灵魂看着我苍龟学院如何杀出御玄赛，进入下一轮比赛吧。
1: 唐三没有再说话，而是在原地盘膝坐了下来。蓝银草自然在他身体周围布置出了一层缓缓盘旋的防御屏障。石年哈哈大笑：“你以为这样能够抵御老夫的武魂吗？小子，你实在太天真了。如果老夫的残梦这么容易，那老……
0: 父亲不配称作魂圣了。当然看呐，你将在极度的痛苦中消亡，而这些痛苦将是你自己干的。”十年的声音逐渐变得轻微起来，周围的一切再次变得朦胧。他仿佛已经远去，又仿佛已经消失。 唐三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静静地凝聚着自己的魂力。由于身体周围的蓝银草不断转动，从外面很难看清楚端坐在其中的他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周围的一切开始出现变化，唐三突然吃惊地发现，原本在自己控制下盘旋在身边的蓝银草似乎消失了。
2: 虽然感觉中他们还存在，可视线之内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踪影。周围的景色一变，已经不是先前的小树林，那是一座悬崖，一座唐三无比熟悉的悬崖。鬼剑仇，我怎么会在鬼剑仇呢？
0: 唐三原本平静的双眼骤然睁大。这个地方，留给他的记忆。 太深太深了，前方数米外就是云雾缭绕的深渊，而在后方，十余道白色身影正在变得清晰。低下头，唐三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那斗大的堂子已经告诉了他许多。
2: 梦？难道在斗罗大陆中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0: 我终究还是触犯了门规的唐门弟子吗？唐三呆呆地注视着前方，整个人变得迷茫起来。那渐渐清晰的十余道身影，将他所有可以退避的路线全部封死。一张张熟悉而愤怒的面庞逐渐出现在他面前。
3: 唐三，你竟然偷本门的玄天宝录！唐三，
4: 罪恶滔天，
3: 养大受记。
0: 已经做出如此人神共愤之事，
3: 一个个声音不断的在唐三脑海中放大，那一张张面孔也不断的扩散。很快，那十余唐门长老来到他面前，将他团团包围。唐三忍不住急呼出声：“
5: 各位长老，请听弟子解释。”“
3: 你还有何言说？唐三，你罪大恶极！” 将承受本门最高刑罚。唐三的四肢已经不能动了，他被四名长老同时扣住，其中一名长老已经抬起了手，那家罡气从掌心溢出，一掌拍在他的手臂之上。唐三惨叫一声，整条左臂刹那之间寸寸断裂，放大十倍的痛苦瞬间蔓延到大脑之中。 他整个人都剧烈的痉挛起来，紧接着是左臂和双腿。在长老们的内家罡气面前，唐三身上的骨骼不断破碎着，直到身上再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可是，他偏偏没有死，整个人在那里不停的痉挛。 无论身体周围传来的痛苦再剧烈，他的精神都依旧亢奋。亢奋的精神意味着他要全面承受强烈的痛苦带来的每一。

0: 分感觉。长老们的面庞渐渐淡化了，他们将全身骨骼寸寸断裂的唐三留在了鬼见愁的悬崖上，并告诉他，他要在这里哀嚎七天七夜，最后死于鹰隼之口。此时唐三的双眼已经变得模糊，剧烈的痛苦不断席卷而上，整个身体在痉挛中抽搐着。他眼前的场景依旧是鬼见愁，可是他面前已经出现了另一道身影。长长的辫子，娇俏的小脸，修长优美的身材，这正是小舞。和小舞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40多岁的猥琐大叔。唐三想要呼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他不明白为什么小舞会和那个人在一起。那个人的一只手紧紧地勒着小舞的脖子，正一脸邪恶地看着唐三，而小舞的脸上充满了悲愤和不甘。
1: 哥，哥，救，救救我！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亲爱的台湾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首先听到的是思兰演唱的《望春花》。

好，听到的是思兰演唱的《望春花》，歌曲表达了游子对家乡的眷恋，对母亲的思念之情。音乐人以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感人至深的歌词，表达了中华儿女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乌兰齐齐格演唱的《春到最北方》。

歌的声音高亢明亮，饱含深情的演唱最能够打动人心。这首歌乌兰齐齐格的确唱出了满满的真情，没有什么大词和高调，只有清丽自然的歌词配上充满草原风情的曲子，很容易打动人心，成为新草原牧歌的典范。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由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为了让歌曲《梦想星光》更加有个性且接地气，作曲家印青是摒弃了以往的创作模式，甚至加入了摇滚元素。音乐人想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流行摇滚的风格，个性地表达主旋律。歌曲的情绪从开始的低声倾诉到后面副歌的情感爆发，层次出来了，感染力也就有了，把听者慢慢地带入到歌曲当中。好，继续来听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王丽演唱的《最美是你》。

美是你。王丽的嗓音深沉厚重，但又不失飘逸灵动。王丽用她饱满的音色、真挚的情感和充满底蕴的诠释，将歌曲演绎得荡气回肠。王丽的声音具有张力和弹性，《最美是你》主歌部分轻快抒情的演绎，热情洋溢，起伏律动。副歌部分的华丽高音则表现得格外的激昂慷慨，浓烈奔放，扎实的声音质感，极富穿透力。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由张大伟演唱的《为人民谋幸福》。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听到的是郝萌演唱的歌曲《亲亲老百姓》，歌曲真挚动人，道出了平凡人的伟大。特别是歌曲中的唢呐声一起，直击内心，特别具有地方色彩的民族音乐串联起的是老百姓淳朴而美好的内心。好，继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乌兰图雅演唱的《天南地北唱中华》，整首歌的歌词寓意非常美好，朗朗上口，歌曲的旋律气势恢宏，深具大国情怀。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陈奕艳演唱的《光荣与梦想》。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怡燕演唱的《光荣与梦想》，歌曲大气磅礴，铿锵有力。陈怡燕的诠释不仅彰显了坚定的信仰与梦想，同时更传递了追寻梦想的信念与决心。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张杰演唱的《领航》。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杰演唱的《领航》，歌曲以激昂的曲调歌颂了美好新时代，歌曲是礼赞百年风华奋斗崭新时代的昂扬主旋律，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文艺志愿者张杰以青春之声唱响领航，展现了作为文艺志愿者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信念与担当。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花开中国》。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王丽达演唱的《花开中国》，优美的旋律加上王丽达清澈透亮的高音，让我们感受到了《花开中国》的美丽与绚烂。整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饱含激情，每一句都在歌颂祖国。花开中国，祖国天南地北，一片幸福祥和之景，让人心生自豪。马上要来听到的是陈维东演唱的《最美中国人》。

好，听到的是陈维东演唱的《最美中国人》，这首歌赞颂了在每个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却又兢兢业业的人，他们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年复一年不计得失的奉献，感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最美中国人唱给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位追梦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始终坚信，我们的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都是最美中国人。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金婷婷演唱的《坚守》。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金婷婷演唱的《坚守》，歌词对仗工整，句句用形象化的语言展现出如何坚守和坚守的意义。情意深婉的歌词配上磅礴大气的音乐，谱出了一曲别有韵味的理想信念的赞歌。好，看一看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听到的是汪正正演唱的《脚步》，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逸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节目中与您了解详细情况。
5: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能享受多少优惠呢？今天的生活 Q&A 跟您一起来关注。
4: 今天的登录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来自台湾的90后文旅博主李天启，了解他用脚步丈量、用舌尖品味、用镜头记录祖国大陆的故事。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6: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7: 一语口中国，
8: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9: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8: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那今年四月呢，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了，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4: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

0: 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1: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0: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服务业新业态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已经难以适配。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0: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0: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4: 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轻啊资产轻，普遍呢面临着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那么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已在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主要从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差异化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加强政策激励和组织保障4个维度明确要求。 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0: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车世义强调，
5: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2: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制定相应方案，而且呢，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继续来听报道。
0: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6: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浙 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0: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陕西重点抓好机制保障、责任落实、政策支持、环境优化4个到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7: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呢，那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9: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最基本住房需求的这部分群体，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8: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五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
10: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

0: 恩启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2: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3: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从寻访美食到探访美景，如今啊，来自台湾的90后文旅博主李天启在网络上已经拥有了许多的粉丝。从南京起步，行走大陆百余城市，李天启表示啊，希望可以用脚步丈量，用舌尖品尝，用镜头记录，向更多人展示他在行走中品味到的真实的、立体的、可爱的祖国大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6: 我叫李天启，我出生在台湾的台南。2000年左右，高雄在台湾算是比较大的城市，对，那个时候回去会觉得可能新鲜感会比较多。现在再回去的话，就是可能其实台湾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在大陆其实就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泰州的整个城市的界面啊，包括这些快速路的建设，包括火车站还有高铁站。参加这个南艺的编导的考试，到学校的那一天，学校是特意安排了就是台湾的学长跟学姐去接待我们。他说其实在南京就跟在台湾是很像的，你看计程车一样都是黄色的，对，包括这个很多路啊，南京的这些一些路名跟台湾都很像。最开始是在抖音上有刷到有人去宣传这个美食，那我们说哎，好像还蛮新颖，其实也是在我老婆的这个建议下，她说那你学了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视频的流量大概跑到了10几万这样子，当时很震惊，说哇这么高的流量。然后从那条视频开始之后，那商家开始主动的去联系我们。
7: 美食之后我做这个酒旅，我们也算是旅游博主，大概做到现在是3年多的时间。其实大陆的也跑了差不多有100多城市，总里程的话是有15万公里的。我们之前有一次拍摄是在川西，那时候是徒步上山，其实还是有些高反的，但是因为山上后来下雨之后又有彩虹，山顶又是雪山，就很漂亮。拍摄到现在，其实我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也蛮巧的，就是我拿着台湾居民居住证放在高铁上。当时刚刚这个台湾居民居住证刚出来2018年的时候，其实还蛮新奇的，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用台胞证嘛。办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还这证件确实跟朋友他们的身份证都是一样，那我说刚好我回南京南嘛，所以我说放在车窗上，因为那段时间这个视频在抖音还蛮火的，只是大家都是用的身份证，那我说我用这个居住证去拍是不是会 更有意思，大家可能很好奇，所以就有了这个构思。
6: 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是在这个台湾航务公司做一个轮机长，他其实整个前半生都是在海上漂啊。
7: 我的愿望就是先把大陆的所有城市去走一遍，因为我的父亲晚年的时候也跟我讲，其实他虽然去过全球各大洲很多城市，但是唯独没有能够把大陆整个完整的走一遍，就还蛮可惜的，因为那时候他岁数比较大了。像之前去的四川、青海，包括甘肃、广东、广西、海南也好，我都是希望去给大家分享到一个真实的大陆。那不管是当地的人文，还是美食，还是一些民俗风情，能够让台湾的朋友更好的去了解大陆，甚至是其实这个视频留给以后我的下一代，包括我老年以后再去看，我觉得都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幸福的事情。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多彩中华，我们要关注的是木板水印技艺，这是中国传统的手工印刷技术。2006年被国家，列入到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嗯。高文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板水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74年起从事木板水印工作。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高文英潜心研究、用心传承木板水印技艺的故事。
5: 高文英积累了从印刷工笔花卉到写意泼墨等大幅作品的丰富经验，曾参与印制了荣宝斋一系列大型水印工厂，如代表了笺圃发展顶峰的石竹斋笺圃，徐悲鸿创作的风格独树一帜的群马，齐白石传神精妙的葫芦等作品，它们线条流畅，墨色丰富，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原作的笔墨神韵，具有极高的观赏性。由于其在传承和发展木板水印技术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2008年高文英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
6: 我也觉得很纳闷了啊，就是我居然能在这个岗位上一待几十年。印这个活的话哈，也可以这么说，真是对一个人的一个考验吧。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人得能坐得住，还得要强，就是我不能比别人差了。
5: 一次次攻坚克难，让个性要强的高文英成长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木板水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么高文英在继承和发扬这项技艺的过程中是如何披荆斩棘的？他又在探索传统技艺的过程中感悟到了怎样的工匠精神呢？1974年，风华正茂的高文英走进了荣宝斋，被分配到木板水印车间。木板水印是我国古老雕版印刷术的一种，主要用于创作中国传统版画及复制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虽然高文英最初对为何要对原作进行复制充满了疑惑，但在老师傅们的一番解释下，他明白了这项工作背后的意义。
6: 这个原作只有一件，然后用什么办法能够让它走进寻常的百姓的家里边呢，让大家都能欣赏到呢？其实呢，木板水印的意义就在这儿。在分辨上来讲呢，历史上印制的这个韩熙载的印图，我们在画的末尾也是写上木板水印这个第多少多少章，这个呢，其实就是不管是什么年代，都可以和原作进行一个区分。
5: 来到荣宝斋后，高文英了解到，木板水印工艺主要分为勾描、刻板、印刷三道工序。第一步勾描，是先把画稿上不同的笔触和颜色进行分版，一幅画会分成几十套甚至上百套版。

0: 然后分别勾在纸上。第二步是刻板，将勾描好的墨稿粘在木板上复刻。第三步印刷，就是对照原作将一个个木板由浅入深依次叠印，力求体现原作面貌及神韵。当时高文英跟随经验丰富的师傅田永庆学习第三步印刷这一环节，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内心既期待又焦虑。
1: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啊，真的是很着急，真的是很着急，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急脾气的人，也是一个急性子，然后真的是印得不好的时候就掉眼泪。
0: 由于木板水印工艺复杂繁琐，生产过程时间长，产量少，而且要求近似原作，一些学徒面临严苛的要求，且忍受不了工作枯燥乏味，选择了更换岗位。但高文英恰恰相反，他觉得印刷过程新奇独特，充满了挑战性，所以对于师傅安排的工作不挑不拣，即便是最基础的工序研墨，他也一丝不苟。
1: 你觉得这研墨挺简单的，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你放多少水，你这个怎么拿这个墨块，你怎么转，什么时候这墨慢慢慢慢的它往一块聚合，那说明你这墨就研得差不多了。当然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可不行，研着研着墨犯困，就是研着研着就困了，有时候真的是这墨啪就倒了。所以说在这个研墨的过程里边呢，磨了性子了。
0: 经过三年多的历练，高文英已经能够独自印刷一些小幅木板水印作品。1978年，木板水印车间里接到了复制齐白石画作《葫芦》的工作任务，师傅打算检测一下高文英的水平，于是安排他参与其中。当时高文英迫不及待地上手印刷，他先在刻有葫芦的木板上刷水，再顺着画家的用笔方向掸一遍，掸就是用毛笔蘸着颜料在木板上画，接着再将宣纸喷水闷湿后覆盖在木板上，这一步叫闷纸。最后一步是压印，就是用耙子把宣纸附在木板上来回刷，把颜料印在宣纸上，达到复制画作的效果。当高文英满心欢喜地揭开宣纸一看，却发现葫芦颜色泛白，而木板上还遗留了颗粒状的黄色颜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印完了以后啊，这个板上要留点色儿，那留了点粗粗的那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一是颜色不够细，全是矿物质颜色，它都是要研一研的，研得越细越好。再有呢，就是胶可能会小了，你把这个颜色拿在手里，你捏一下，如果它不沾手，手上是颜色，那就是胶小了，小了以后它也是它沾板，它不沾纸，它不上色，你这个胶不合适了，就得放胶。
0: 在加入胶调完颜色之后，高文英又发现了新问题，刻板师傅为了葫芦在印刷上的完整性，只雕刻了一整块木板，但要在一块板上将葫芦的浓淡干湿表现出来，这相当考验初学者的印刷水平。
1: 那你这个走笔就是什么，第一笔我要满胆，我要把它这个所有的痕迹上都要画上这个颜色，然后我第二遍再胆的时候呢，我就比第一次胆在这个板上的时候要窄一些，略窄一些，略短一些，它无形中就出了这个颜色的过渡了。那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就重点我看什么地方更深一些，在这上着重的再给他一笔。
0: 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摸索，高文英复制印刷出的葫芦色彩淋漓，灿烂而热烈，与齐白石的原作相差无几，得到了田师傅的认可。
1: 有了这次的这个经验，然后呢，一是对于你的技术有提高，颜色的粗细，这个墨色得怎么掸，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还有呢，对你自信心也是一种提高。
2: 上世纪80年代，荣宝斋木板水印车间重印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高文英是印刷主力之一。面对这项重任，他又该如何突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因为这个悲鸿的这个《漓江春雨》呢，也有几十年了，所以在我们在印制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它的颜色都略略的有些变化了。我们要越接近这个原作越好，所以在这个颜色上呢，我稍微的在里边呢加了一点赭石水，增加粘体的这个厚重感。
0: 高文英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后，他和老技师张桂林一起两班倒合作复制， 然而两人完成了一批作品之后，张师傅被调走参与其他工作，于是高文英必须独当一面完成剩下的复制任务。然而当他独自一人印刷时，却发现复制出的画面模糊不清，也没有展现出作品的神韵。
1: 雨后的漓江，它的烟雨朦胧，它的这个山石的这种锈色层次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其实最后呢，就是说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这个水墨淋漓的这个韵味。
0: 徐悲鸿的画作《漓江春雨》中并没有画出雨，却通过深浅不一湿润的水汽，将浸润在春雨中的山川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如何通过木板水印的方式还原出原作中水墨淋漓的画面感呢？
1: 我在印制这个过程里边呢，我是选用了这个先用这个淡淡的赭石水刷在板上，然后呢这个水分一定要充足，然后呢墨色呢也一定要饱满，笔墨饱满了它才有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它才能有印出去的这个资源。
0: 高文英发现给木板刷水之后就是胆，如果是胆的手法过于随意，将出现画面笔迹模糊不清，这也就是他此前印刷时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再次复制时，高文英非常谨慎，一笔一画完全遵照传统技艺。
1: 就是拿到这幅作品的时候要仔细的推敲，仔细的研究，不是说上来就印，前后的顺序一定不能搞乱。首先先印中间这一部分呢，包括树房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山的山峦的这方面，因为这个山呢它是分层次的，它有前山有后山有远山，再有呢就是说水的变化，水是流动的，它是活的东西，活的东西呢它就不能胆死了，有的时候是横着胆的，有的时候是竖着胆的，在这一点上来讲呢是完全的是看着对比着这个原作吧，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再创作。
0: 高文英不急不躁，耐心细致地完成了《漓江春雨》的木板水印，墨色饱满且丰富，抓住了原作水墨淋漓的神韵。这种富有创新性的水墨淋漓的晕染方法，为荣宝斋木板水印复制大写意画作寻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1: 我觉得印完这个悲鸿的《漓江春雨》，对我最大的一个这个促进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工作了，因为手工的东西呢是我用心用情做出来的。因为这个说实话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木板水印就是说，如果说印制它的人你要是没有感情在里边，你要没有自己的心血在里边，你是做不好的。
0: 1988年，荣宝斋计划复制徐悲鸿先生的代表作《群马》，让已经担任木板水印车间副主任的高文英参与到这幅画作木板水印的全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高文英不仅要参与印刷工作，前两部勾描刻板他也要一并负责起来。
1: 原来呢咱们把这个活印好了就行了，现在呢就是说也要把车间能够领导好，要求要全面的掌握整个的制作流程，还要做好这个指导和这个协调工作，压力自然就觉得很大。
0: 在拿到群马的复制任务后，高文英从第一步勾描开始抓起。勾描可分为分板和勾描两个步骤。分板就是要把画稿上按照墨色深浅将同一色调的笔迹分别划分出来，这一步的成败关乎整个全局，如果出错后续工作无法开展。当高文英将群马展开时，大家发现这幅作品深浅浓淡的层次非常丰富，无疑给分板大大增加了难度。
1: 在分板的过程里边呢，尽量的是干笔和湿笔要分开，一笔下来的东西你还是要在一笔上，比如说马脸这一块地方，然后你先得要有马的这个轮廓出来，然后你再有这个鬃毛体现出来，还有它的眼睛，马头上面的这个鬃毛它有的地是飞起来的，有的是它是长在骨骼上面的，它要勾在一起，它就要给它做成一块板。其实这个群马的板套呢也得是40-50套板组成的呢。
0: 勾描之后，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用刻刀沿着画稿的线条由浅入深雕刻轮廓，刻板完成之后就被送到印刷小组，但印刷技师却在印刷马肚子时遇到了新难题。 那就是起初印刷出来的马肚子扁平，而且缺乏力量感和立体感。

0: 是高奔英组织印刷小组一起抓紧讨论分析原因，结果发现徐悲鸿先生笔下的剑马采用了西式油画的长剑技法，肌肉强劲发达，富有立体感。如何用木板水印的方式呈现出马腹部的肌肉美和力量美，考验着高文英和团队成员。
1: 画家他画在纸上，他是自然晕染的，我们是通过木板印在纸上，他这么晕染，有的时候他出不去这些墨怎么办，我们就用一支水笔，然后在它的边缘的部位呢轻轻地扫下来，让水分和墨色深墨浅墨中墨能够结合起来，这样呢它就有一个墨的这个晕染的味道出来了。所以这个水的作用呢在这个木板水印的印制过程里是至关重要的。
2: 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它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歌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

0: 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0: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川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美辰的一首《美丽大中国》。这首歌的歌词简洁有力，描绘了中国的辽阔疆域、美丽风光以及人民团结一心的景象，传递出了一种自豪和自信的情感。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祝福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同行同往》。歌曲的旋律线条流畅，既有紧凑的鼓点，又有悠扬的琴声，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周深用昂扬的情绪进行诠释，嘹亮而坚定，勾勒出了齐心协力共赴远方的动人画卷，唱出了青春奋斗和希望，也唱出了对脚下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与赤诚，让我们置身于一幅幸福的灿烂画卷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灯火里的中国》。

的歌曲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祖国颂》，长江奔腾的壮阔，塞北草原的辽阔，透过王丽达婉转悠扬的嗓音缓缓流淌，当五千年文明的厚重，万家灯火的温暖融入悠扬的旋律里，这首赞歌便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不只是对山河之美的歌颂，更是对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家国情怀的共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叶翠的演唱《幸福中国一起走》。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汤飞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歌曲描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人们昂首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张含韵的演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潮起东方》。张艺兴声线柔和却饱含着力量，能够在抒情处细腻婉转，将那种面对机遇的期待和果敢用轻柔的嗓音缓缓道来，让我们身临其境，在昂扬的段落又可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凭借富有穿透力的歌声，把歌曲中所蕴含的壮志豪情与磅礴气势展现得酣畅淋漓，瞬间点燃了我们的热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时代浪潮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和刚，《最美中国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奔腾》，这首歌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描绘和对人民奋斗的精神赞美，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整首歌曲描绘了中华大地的辽阔与壮美，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歌的旋律激昂有力，配合张杰深情的演唱，使歌曲充满了感染力。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祖国》。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奋斗吧，中国》。这首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透过生动的意象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前行的画面。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我爱》，柔情而坚定的旋律，加上“我爱不完的中国”为核心概念的歌词文字，搭配上李宇春细腻绵长、温暖纯净的声线，整首歌抒发了对祖国强烈的、深厚的爱。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0: 音乐是速度，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0: 是角度，
2: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亦是态度，
1: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是来自金婷婷演唱的歌曲《大梦中国》，来到节目当中，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玉萨的歌曲《听到花儿就想家》。祖国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家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玉萨用温暖的声音给予我们来自家的温暖。

好，听到的是来自奥日奇愣带来的歌曲《看不够美丽中国》。中国正在以飞速发展的脚步向世人展示它的美好。中华好儿女，有谁不爱自己的家？奥日奇愣用深情款款向祖国诉说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美好意志。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乌兰图雅演唱的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整首歌曲寓意美好，朗朗上口。这首歌更是气势恢宏，深具大国情怀。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自信雄姿英发，一带一路手挽手，世界连成一个家，短短几句就表现出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和大国担当。

0: 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汤飞演唱的《中国时间》，朴实无华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旋律，再加上演唱者汤飞成熟大气的嗓音，一幅描绘改革开放以来的崭新画卷在听者眼前徐徐展开。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
1: 山河同歌，家国和民。
0: 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浩莹演唱的《中国时代》，这是一首献给祖国母亲的时代颂歌，歌颂了中华儿女长期的奋斗和坚持，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担当。

0: 力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汤子欣带来的《我们的美好时代》，激昂的旋律代表着我们的美好时代。汤子欣以激昂澎湃、热血奔腾的演唱，书写了对祖国的热爱。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藏族小伙扎西顿珠演唱的《阳光》。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下的中国，每一寸土地皆有阳光，每一处人民都安居乐业，这就是扎西顿珠要通过歌声传递的幸福感。

加油男孩组合演唱的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2035年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让我们共同出力奋发，为2035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一份爱。

好，听到的是杨洋和熊天平带来的歌曲《幸福像阳光一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民。即将要听到的是徐千雅倾情演绎的歌曲《心弦为谁拨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情怀，都有一份心念铭记于心，爱国之情，爱家之心，这就是我们的心之所念，心之所向。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好，听到的是来自孙楠演唱的《新的天地》。在创作《新的天地》的过程当中呢，曲作家舒楠被这首歌的歌词深深打动，他带着这份感动和激情，曾去过深圳、上海等地实地采访，用心捕捉着中国发展、中国速度的成就和伟业。

0: 听到的是汪正正的脚步，这首歌曲叙述了中国历经风雨，不畏艰险，奋发图强，坚定信念，步履铿锵的一路走来，取得了今天令人瞩目的光辉成就，字里行间渗透着感恩与自豪之情。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听友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
1: 山河同歌，家国和民。
0: 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陈奕彦演唱的歌曲《光荣与梦想》。这首歌的歌词大气，旋律激情昂扬。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移苗庄。

听到的是来自王雅杰演唱的《中华民族唱起来》，这首歌的旋律就是追求简单直接，朗朗上口。歌曲的配器是以流行音乐乐器为主，加上弦乐队以及民族乐器，前奏又同声朗读民族的名字引进来，比较代入感。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谭维维、孙楠演唱的《幸福新起点》。无论是谭维维还是孙楠，他们都有着大气通透的声音，在这首歌的诠释上，两位歌手都是饱含深情。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不仅看见我们的祖国飞速发展，同时也能看见人民生活水平与日提高。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媛媛演唱的《揣着梦想走四方》。这首歌以一种明朗欢快的曲调，唱出了年轻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逐，渲染出了一幕幕欢欣鼓舞、苦干实干的美好景象。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演唱的《我爱你中国》，歌词以个人视角抒发了对祖国的依恋，如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等段落，充满了情感张力。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王菲对歌曲的诠释让这首经典旋律呈现出了别样的温暖辽阔，营造出了一种祥和的包容感。即将要听到的是周鹏演唱的《刻骨铭心》。

好，听到的歌曲是斯兰演唱的《大美中国》，歌声豪迈大气，振奋人心。斯兰以饱满的唱腔和一腔热诚，放声歌唱，歌颂祖国。正所谓“秀美山河舒华章，大美中国亮辉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曾勇演唱的《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歌曲融合交响乐，听感大气磅礴，美丽的梯田，翠绿的麦地，奔驰的高铁，在曾勇的歌声当中徐徐展开。

好，听到的歌曲是苏乐亚齐齐格演唱的《最美大中国》，这是一首非常具有气魄的爱国之歌，歌曲展现了国人坚强不息的坚韧品格。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当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书写了这一幅壮美的山河图。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歌曲《花开中国》。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
2: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中广核改则风电项目负责人刘兰清：
4: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静：
5: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